神喜悦他的名证。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还生了其他的子女，不过马土撒拉是他的长子。第二十二节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我不知道他生马土撒拉之前做什么，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那个时候并没有与神同行，他可能过着随随便便的生活，可能他常犯罪，只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说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有一天他来到他的儿子小马土撒拉躺着的床边，看见他淘气地踢着双腿，口中牙牙发声。以诺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因此就发愤图强了，他开始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如果你家中生了个娃娃，相信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改变，传道人的信息也许不怎样影响你，但是这个小娃娃虽然不会说话，它却代表神向你说话了。我深信以诺是因着马土撒拉的诞生而改变的。圣经说以诺后来又生儿养女，但是并没有说他死了。第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接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在以诺的身上看见他如何凭信而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的品行蒙神喜悦，因为他凭信心而行，他不是凭着规条，他相信神，因此就以讨神的喜悦为生活的原则。然后神将他取去，他并没有死。这是圣经中头一次讲到被提的真理，我认为这里对我们有属灵的信息。有些人认为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期，他们用挪亚的例子来解释，但是挪亚并不代表教会，他们乃是代表那些在大灾难期中仍然在世上而要蒙拯救的人。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以色列的144,000人，以及一大批的外邦人。他们不属于信徒的肢体，也就是教会所代表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大灾难期的风还没有吹在地上之前，那四匹马还没有骑出来之前，以色列的144,000人将要受印记，另外也有外邦人要受印记。这些人正是挪亚所代表的。弟兄姐妹，神能够在大灾难期中保守你，但是问题不是神能不能够保守你，问题是神所说的。他说他要把信徒取去。他对腓那帖菲的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启示录书第3章第10节。普天下人在什么时候要受到试炼呢？圣经唯一提到的就是大灾难期。
那时候，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要蒙保守，挪亚代表他们，以诺这是代表教会，他没有经过洪水而被神提去，他也不在方舟里面，神可以把他放在方舟里，但神没有那样做。神也可以保守以诺经过洪水，但神没有让他经过洪水，却是把他提去。神也要这样对待他自己的教会，因为以诺代表教会。圣经说，以诺因信被接去，被接去在原文的意思是从一个语言中拿出来，再放在另一个语言里面。以诺是从一个生活层面被取出来，再放在另一个层面里。有一位小女孩从主日学里面回到家中，她母亲问她说，今天老师教了你什么呢？她说，老师告诉我们以诺的故事。母亲说，你说来听听吧。小女孩就告诉她母亲，以诺活在很久很久以前，每天下午神都来跟她说，以诺，我们去散散步好吗？以诺说，好啊。神啊，我最喜欢跟你在一起散步了。神每天都到以诺的家里来，跟以诺一起去散步。有一天神来了，对以诺说，以诺，我们今天去散步，走远一点啊，我有些话要跟你说。以诺就去拿了外套，又带了饭盒，就跟神一同出去了。他们一直走啊走，渐渐天色晚了，以诺就说，天快黑了，我们离家很远了，该回去了。但是神说，以诺，你现在离家太远了，但是离我的家很近，不如你跟我一块儿回家吧。以诺就到神的家里去了。这个以诺的故事实在讲得很好。有一天教会就要这样的被提，所谓教会就是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真正信徒，他们有一天要回神的家去。主耶稣快要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以诺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有信心。如果你不到神面前来相信他，你就不能讨他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谈了许多关于赏赐的真理，原因是他着重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救恩不是赏赐，救恩是白白赐下的礼物。你为得赏赐而努力，但是你不能够因努力而得救恩。救恩是从信心来的，基督徒的生活也要靠信心。
以诺是因着信与神同行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给我们看见信心之道，以诺则表现信心的生活，而挪亚是信心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挪亚因着信使全家得救。我们常说挪亚传道120年，但没有一个人悔改，事实上那不太正确。不错，他没能使那些住在巴别过着巴比伦式生活的人信神，但是他至少带领了全家得救。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去看看挪亚的事迹。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自从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就背弃了神。但是圣经说，只有一个义人存在。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不仅是个义人，他更是与神同行。他如何与神同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挪亚相信神要借着洪水来毁灭世界，于是他就为自己造了一只方舟，神就指示他如何来建造。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的地方，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来建造。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16节所说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也许闪是一个成功的建造商，可能有一天他跟别人正在商谈一项生意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人正在造一艘船呢，那人名叫挪亚。别人都在取笑挪亚，因为那时候天气很好，根本就用不着船。可是闪一听见这件事，他马上一本正经地对那些人说，挪亚就是我的爸爸，你们别取笑他，他不会做无聊的事，因为他敬畏神。他那样做是因为神要他传一个严厉的信息，他造船一定是有目的的。我知道我爸爸从来不会撒谎，他是为神而活的义人。我看我还是结束这里的生意，赶快回去帮他造船吧。也许韩和雅父也碰到类似的事，他们都回去帮助爸爸造船。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是为神做见证的。让我坦白地说，我们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向自己的家人做见证。这并不是要你一天到晚向他们讲福音，
而是要你把福音活出来，让他们看见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有一位姐妹对她的传道人说，神呼召我为他传福音。传道人说，那太好了。他就问说，你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那姐妹说，我有五个小孩。那传道人说，姐妹，神的确呼召了你为他传福音，他已经把一群的会众赐给你了。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而且又有了家庭，那么那个家庭就是你的会众。挪亚带领了他的全家得救，其他的人都不相信，但是他的家人相信，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见证。挪亚就按神的指示造了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接着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都以亚伯拉罕来说明信心的真理，福音书的作者也提到他，甚至于主耶稣基督也说过，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的话。我们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信心的敬拜。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一封书信里面，曾经看见对神的敬拜，就产生对神的顺服。对神有顺服的心，自然就会为神工作，并且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不需要威吓人，叫他们非为神奔走不可，那并不是正确的动机。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并且看见基督的荣耀，他们必定会为神工作，而且顺服神。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字眼就是遵命，敬拜产生顺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迹，他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往哈兰去，他在哈兰单言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最后他到达了迦南地。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的话。不论亚伯拉罕搬到哪里，他必定筑坛。他到示剑也筑坛，在曼利的平原也筑坛。不管他到哪里，他必定在那里敬拜神。因为敬拜就产生了顺服的心。亚伯拉罕是以信心来敬拜神，他也用信心遵神的命令，顺服神。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关这些信心的伟人。下面我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再读一次。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

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好，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当年感动写圣经的人，把这些信心的伟人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因信得救，而且因信与你同行，因信为你做见证，他们因信得着了那宝贵的应许。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赐给我们一个信靠你的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筑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话语是最可靠的、信实的，你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信靠你话语的人必不致羞愧。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第10章19到39节，主题是更亮

我们今天啊，用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啊，来把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全章要讲过啊，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啊，我们先前已经听过啊第八章、第九章啊，我们啊对一些属灵的事物啊，旧约、新约啊，这样中间讲到啊律法啊跟啊耶稣基督啊。讲到影儿啊，跟实体啊，讲到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代表着这个幔子啊，从上到下裂开，我们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些理解了。我们也晓得这一个大祭司的献祭啊，就是旧约律法啊，是没有人能够完成啊，只有啊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看见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他不但是啊那个幔子，他也是啊这个献祭啊者，也就是把我们引到父神面前的啊这一位。他不但是啊那将来要审判啊所有一切啊有血气的，就所有一切的人啊，并且他还是中保，也就是啊。合适的官啊，让我们啊与他啊中间啊与父神的关系啊，都因着他的付出、他的和解，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进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啊一起啊在啊想到啊这一个路啊，就是道路啊，这路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信这道的人啊。那路是什么呢？啊，这个路啊是唯一的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啊，道路、真理、生命啊，除了他以外啊，没有人能引我们到啊父神那里，也没有任何的路啊可以让啊我们坦然无惧地进到父神的面前。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里面所讲到的。同时，我们今日我们看见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这神的道路。起先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除罪，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永远完全，也就是说不必再献第二次啊。我们每一位啊的救恩是稳妥的，真正信主的啊是永远完全的啊。这是啊第一个啊道路啊中间的亮光。第二个道路的亮光乃是让我们进到父神啊的面前，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的身份啊，我们可以饱尝啊慈爱，就是天父向我们所发出来的怜悯啊，是直到永远的啊。这样的一个亮光中啊，我们就有彼此相顾的心啊，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受一样的苦难啊，跟我们是同在一个身体上的啊。至于啊，最后我们要进入的啊，乃是啊，在我们盼望中间啊，神给我们的路是进到啊，我们跑完了所有一切的路，守住所有的道啊，打完这啊征战以后，神有啊那永恒的产业、得胜的冠冕啊，赐给我们每一位啊。希望我们每一位都知道啊，不要让人夺去我们的冠冕啊。今天我们一同啊，在啊这样的一个光中，我们来看见啊神的道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虽我们不明了啊，但是他给我们有在忧伤的时候有安慰啊，在我们难处中间有力量带领我们，在征战中间啊可以啊得胜啊，并且在啊箴言啊里面啊告诉我们啊，义人啊的光啊是越照越明啊，是直到啊日午啊，并不是一段时间就进入灰暗。所以我们每一位啊信主的，我们的光是应当越照越明啊，是在箴言第四章十八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同再一次的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啊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话语的奥秘中，让我们每一位好的经历好主你的同在，
你用爱来激励我们，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每一位今天真正的知道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让我们在主你所为我们命定的道上让我们喜乐的直奔，让我们走义路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的缘故。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第十章里面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里面所讲到的乃是律法这样的一个神给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约束并不是对我们有害处的。律法乃是保护人，是代表神的爱，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是宣告他的名，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错了，以为旧约的律法是要约束我们，是要来定罪我们。律法它本身是好的只是律法里面的缺陷是什么呢？律法里面的瑕疵是什么呢？不是律法的本身，是我们这些人犯罪以后不能全守律法，也就是说在律法之下，在律法的要求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亏欠。我们也许做的99%的好，但是那1%我们有一些肉体上残留的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小性我们的不幸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罪了因此神借着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他的面前。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有那一位年轻的官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你要遵行律法他以为他全部都遵行了，其实他没有，因为耶稣要他变卖一切并且来跟从他，要分给穷人，他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的心里面是以为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耶稣基督才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离开了荣美的天家，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分给我们这些贫穷的人，我们因着他的富足变成贫穷，让我们在我们的贫穷中可以在基督里变成富足所以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但是有一些人听不清楚，以为所有要信主的人都要这样去做，因此他不敢信这不是神的律法上面的要求，这乃是神对每一个人他特殊的引领。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救这是神赐下那极大的恩典。信什么呢？信神从死里叫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口里承认什么呢？耶稣是主，那是不容易的。在那个世代中在初期教会，在罗马的控制之下，有许多的人为信仰失去他们的性命跟家业，等一下我们来看这样要称耶稣基督是主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神也是一样，在恩典之下神继续不断的要祝福我们，所以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看见律法借着牛羊这样的血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很平常我们也应当知道的。怎么能够拿这个低等的来换这个高等的？不可能的牛羊的血跟人的生命是能比吗？当然不能比。于是神就指出这件事情，必须由一位来献祭，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他来的时候是把他所有一切的生命，他把他的丰富，他把他的爱全部都倾倒，他把他的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这个人在他的血的底下，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神成为人，他在的人100%的人的立场上，他是没有罪的无罪的羔羊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让我们因着神他自己的拯救，使得这一个高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低的有罪的被这个无罪的拯救，
这是神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啊进到啊我们啊这基督耶稣一次献祭，他完成了救赎，他是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不是他有任何的勉强，他说我愿意来，我有权舍下，也有权取回来，我自愿来到这个世上啊，来爱你们。所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圣餐的桌子，就是代表着主那无私的爱、完全的爱、永恒的爱。他是牺牲，使得我们啊今天能够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救赎，神啊付了这么样的大的代价啊，我们就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从来没有一位祭司或大祭司在圣所与至圣所里面侍奉的时候可以坐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侍奉的啊，都是来站在那里来侍奉。我们的侍奉啊，是因为我们啊领受了神的儿子的侍奉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成为奴仆来侍奉别人，这是我们侍奉的真意。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的舍命第一次，就以这仅有的一次啊，他就能够除罪。虽然牛羊鸽子的血不能够除罪，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在这里和我们看见，你不用再担心啊，是否你或者是周围的人曾经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真正的顺服的人会失去救恩。因为主耶稣基督讲，没有人能从我和我天父的手中把你们夺去啊，这是非常准确的啊，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担心，有很多人在希伯来书里面又听见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有讲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本来很高兴的、开开心心的，好多人好久不见，我们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么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话？我们以为只有旧约才有，新约里面也有吗？啊，我们不要担心，这里所讲的不是那个真正信主的人，啊，我们需要来进入啊。第二方面，我们啊看到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完成了救赎以后啊，他要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活的路啊，这个路就在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啊，弟兄们，这里包括姐妹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不是存害怕的心。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觉得害怕啊，如果我们觉得害怕是真实的，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应该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犯罪了，旧约的时候就献上牛羊啊，献上鸽子啊，然后我们心里面这良心就安了。但是不久以后又犯罪了，又赶快再去献赎罪祭啊，赎愆祭，然后又要把这个燔祭再献了啊。那如果我们犯罪了，还没有到下次献祭的时候，神突然取我们回去，那我们不是完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带着罪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了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人是战尽恐惧，但是还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说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啊所解释的保罗所说的，但是如今却呼召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借着啊，他所立的人，这个人是有公义的啊，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所有一切的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得救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个路啊是怎么样开的？让我们啊经过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所以今天神在那里等我们，等候我们每一位就到他的面前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不是我们个人的信心，是神儿子的信实啊，他决定啊为我们舍己，并且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
到他的面前，有那个清水啊，所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存清洁的心，因为我们不再像过去刚才我讲的那个献祭的时候，还有一些还没有认我们的罪，神就来了，我们就啊要啊跟他永远隔离。不是的啊，神啊，他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次赐给我们，永远不改变，永远完全。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是有另外的啊重要点，就是我们进入的第二个这个亮点的时候啊，是看见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可爱的弟兄姐妹，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啊。我说所有啊，你所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出于神。若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话，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话？我们不认为那是神要我们经历的，我们必须要经历神啊，他要给我们的指望，我们要啊持定啊，并且啊，我们知道神是啊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做任何的事情对我们有害，而且他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神叫他。万事都互相效力，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就可以了。好，我们啊，最后要来看到的，在这一段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中间，又讲了一句啊，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什么意思呢？啊，原来我们啊，这个人会因为啊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的爱心就会减少，我们又很容易啊，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这个人啊，看见一些不平的事情，我们跟人攀比，我们一下就跌倒了啊，我们一下就沉不住了啊。这是神要让我们要彼此相顾的原因，就是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典，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祝福，而且有不同的职分啊。神会在不同的中间啊，使得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啊丰富，啊，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教会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圣灵他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来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要服侍众人的时候啊，神给我们的恩赐就会显明出来。所以恩赐的显明啊，是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是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姐妹是神给我们的。好，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又要讲两个事情啊，在第二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所讲的两个事情，有一句就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啊。这一段啊话，如果问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说啊，主啊，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啊啊，然后我就喜欢几个人在那边聚会，我们几个人在那边聊一聊，我们几个人在那边祷告一下就行了，我们几个人在那边分享一下圣经就行了，我们参加别的教会也可以。在希腊文里面啊，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自己的聚会。你需要了解什么叫做自己的聚会。自己的聚会就是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地方啊，就是要你来进功用的啊，是自己的聚会啊。当时犹太人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想说，哎呀，何必嘛，我是真信耶稣的，但是我也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到那里去敬拜就好了。我到那里去，我也认识很多的人，我还是奉献啊，我还是做这所有的事情，免得我为道受逼迫啊。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这个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啊，因为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衰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跟以前比起来，我们的灵性的光景究竟如何？如果我们退后了，我们没有关系啊。其实跟你一起退后人很多啊，有的时候也包括我在里面，我们通通都往后退吧啊，然后我们全部都一起垮掉啊。神喜悦吗？我们当然知道不喜悦。你喜悦吗？也不喜悦。谁最喜悦？撒旦最高兴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彼此相顾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再来啊，就讲到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这里讲到的乃是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的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他不必再第二次的献祭，所以不需要第二次的啊赎罪啊。但是我们千万要晓得，在这里讲到的旧约的那些人啊，神让他们啊，让他们
啊干犯律法，结果啊受到啊刑罚。哦，这样的啊情形，我们心里面想到说。

让许多的人不要再犯罪。至于那个被处罚的那些人，在天上亚干，我相信他归荣耀给神，神会给他的在天上的那一份。原来在地上短暂的时日跟天上永恒的祝福比起来，我们现在自占自短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现于我们永远无比的荣耀比起来，是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介意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他的苦心，所以我们在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是战兢恐惧。我也跟神当时出来的时候也跟神我们知道那个立约是神用他自己爱子的宝血给我们立的约是单方面的，神的恩赐跟选召也是单方面的。他当我们选召我们一些人的时候，他就是拣选你拣选你。虽然我们不堪不配，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让神圣灵担忧的事情，但是他不改变了，他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要去践踏神的儿子，因为你知道父神心里面最爱的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愿意把他交在我们这些罪人的手里面，结果这些罪人帮他做了什么呢？让他受尽了各样的痛苦，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被辱骂，被弃绝，但是他证明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才有诗篇第四十篇里面讲到的，他来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是把他全人奉献上来到神父神的面前听父神的话。他完完全全一个听话的人才能做神的工作，一个不听神的话的人是不能做神的工作。你不可能雇一些人是不听话的然后你还要继续雇他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极大的智慧在其中。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服侍的时候，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神的法则，否则我们这个人不管再有人的道理再合理，我们失去了真理，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跟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神都有他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晓得神我们这个人是容易犯罪的，但是刚才讲到了，在律法下面是如此，在新约里面这个单方面的立约，神与我们立的约是永约，什么时候生效？必须这个约就是遗嘱，这个约不是双方面的，前面的以前神立的约，你我立约，你不守这个约，我也不守这个约。神说不，我立的约是借着我的爱子跟你们立的约，这个约的那个字跟前面那个约是不一样的，是单方面的约。这个是那一个立约的人必须死后这个约才整个的实现。所以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他与我们立了生命跟平安的约，是不能废去的，因为他死只能一次，但是他复活是永远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想到那句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这事，因为神的手是用他大能的膀臂，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任何的人这个沉沦他愿意人人都要悔改明白真道听到神的真理要悔改但是我们这个人要需要知道，如果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蒙保守。因此耶稣说，没有人能将你们从我和天父的手中夺去这是非常准确的，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我们将来都在神的赐福中间，然而有一些的人他拒绝的时候，这并不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We are not consigned to hell by God. We are willingly determined to be with Satan in eternity. We fell into a trap, a snare of death and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那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会背三章十六节，后面呢十七节、十八节呢讲的，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儿子的名。所以今天神

0: 不是来定罪的，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方面，这样的亮光照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成就了，又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进到父子面前。第三方面啊，神啊，他会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不晓得你们啊，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等候他的再来呢？因为啊，在世上我们有极多的苦难啊，在这个世上，我们容易在宴乐中，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失落了，我们把信心失落了啊。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生于忧患啊，死于安乐。很多人说哦，那什么意思啊？有些人说哦，我知道了，生下来的时候啊就哭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难处啊就临到我们了啊，人生又短又苦啊。然后呢啊，死得安乐就是啊，我们死了进了太平间啊，进了殡仪馆，就是啊极乐世界啊，所以就死于安乐，极乐了啊。不是这意思啊，这里乃是讲到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上在安逸中啊，我们忘记了啊，我们是在征战里面，在撒旦要让我们不能得到那最美好神的赏赐，不是救恩啊，那不能得到喜乐，是救恩之乐，不是救恩啊，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我们会失去救恩之乐啊。所以我们人容易腐化败坏啊，我们失去目标啊，所以患难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啊，我们喜欢这样的患难嘛。啊，当啊，使徒保罗啊，他看见他说我受患难比众人都多的时候，他不是希望众人都受一样的患难，他说，你们不要带我的锁链，不要有这么多的苦难在你们身上。但是他愿意受苦难的原因是，他受了这样的苦难，他能够体恤别人，他能够帮助别人。你能够帮助别人吗？你能够？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可能说，这个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跟他倾诉我的困难，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是这样，是真的吗？因为你跟人讲，人家就说因为你这里错那里错，这里啊不聪明啊，那里啊这个愚蠢，所以啊就受到这样的啊结果啊，这样的啊报应啊。那我们会再度的让别人伤害我们吗？不会的。所以很多的人心里面有很多的话可以跟谁讲？跟耶稣讲，但是讲不讲也不讲。为什么不讲啊？不认识耶稣。耶稣在那边等了半天，然后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理他，也不跪下祷告，也不读圣经啊，也不在这个团契里面啊跟人分享啊，或者有一两个人也许你可以讲吧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来都能够像那个西面一样的啊，他到最后的时候啊，他说如今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已经亲眼见到你的救恩，你的救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啊那一个救赎，那里不是讲的 redeemer， 是讲的 redemption， 是讲到这一位救主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西面看见了，他欢欢喜喜，他说可以了啊，我的一生很喜乐的可以过去了，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好不好？我们一起啊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在安逸中失去我们战斗的意志。好，我们晓得巴比伦在宴乐的时候一个晚上被马代波斯灭掉，马代波斯在他们宴乐中被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灭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他在安逸中啊，他33岁啊，他就死在软弱疾病中啊，在迦太基啊跟啊这个罗马对阵的时候，一位大将叫汉谟啊，他是用象军啊来对付罗马的啊这个军队啊，这一个是一个啊非常的啊特别的一个军队汉尼拔，他战必胜啊，但是他碰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啊卡潘隆啊，这个城市就是在他们过冬的时候他们休息，在他繁华中间他的士兵失去了斗志，于是什么事情发生？他们下一次跟罗马对阵的时候就被歼灭，就被打败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经过了很多的得胜，因此我们很放心啊，我们不愿意啊继续作战呀，这是很可惜的。 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些人是我们要陪伴他们的，在最后啊，这里讲到那些受苦那人，我们是陪伴着他们。今天有人受苦，你能够陪伴他们吗？好，我最近遇见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啊，他们所经过的一些苦难啊，其实我也知道，我也经历过啊，这么多年啊，有很多的啊难处。但是呢，啊，但是要真正帮助他们是不容易的，啊，因为啊，这里讲到，他们有一些人放下了，有一些人家业被抢去了，有一些人什么都不要了，哦，但是遇见在服事中的艰难，啊，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又存勇敢的心呢？啊，怎么样的啊，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啊，这里啊，圣经上面讲到，要告诉他们，我们有更美长存的基业。如果不是这件事情，你完全看地上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走下去。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那要来的一定来到啊，不会迟延的。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比所有明天或后天或者活在世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还确切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而且他来啊，带我们啊进入那永远的荣耀啊中啊。我们需要感谢，这凭着信心要谨防敌人把你的喜乐偷走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一起啊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啊低头祷告，愿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带领了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啊的这一段时间中，我们要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他成就了救恩，是让啊这样的救赎完全一次就完成了，又带我们啊进入你的面前，是又新又活的路。这新的就好像他是那刚被杀的羔羊一样，他就是带着我们。欧主啊，永远是新鲜的，他不会忘记啊我们每一位啊在跟随他的时候所有的誓言。主啊，我们也感谢你，那又活的路是因为他让啊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更要等候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啊，让教会充满了你的啊爱，充满了主你自己的智慧跟能力跟丰盛。哦主啊，这样的丰盛使得每一位哦主啊在啊披上基督披戴基督哦为主啊披挂上阵的每一位啊都能够在那日得到主你自己的奖赏。啊，谢谢恩主啊，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啊，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的全家，我们和我们的全家都侍奉主，也让我们日后有这样的啊一些婴孩的奉献啊，使得整个的教会为他们祷告。主啊，你纪念我们啊，今天啊为你所做劳苦的这些弟兄姐妹，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谢谢孙雅阁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最近一位宣教士带领他的全家在各个教会分享神的事工，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出入平安，并且能够制定下一轮的宣教的目标。与你分享诗篇的73篇第26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却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帮助。

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基督徒学者、作家尤金·彼得森在他的著作《与马同跑》一书当中写下了一段颇具有争议的话。他说，在当今社会，那些出人头地的人基本不值得敬仰，更别说让人去效法了。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精英，但却没有圣徒。良善公益的举动不会成为头条新闻。如果我们想找到品格正直的人，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没有记者会采访他们，脱口秀节目也不会邀请他们，他们得不到人们的敬仰，也不会引领什么潮流，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奥斯卡奖不会颁发给正直的人，年度十大人物的评选不是用高尚的品格作为标准的。的确，我们的世界很少关注那些应当引起关注的人。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也是如此。坦白地说，作为堕落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会把别人的付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提供的服侍也不当一回事。这些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却很少留意他们，比如说家庭主妇。实际上，就算是离你最近的人，也不能完全体会你的劳苦。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些事情上。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当电视剧或电影结束以后，播放演职员表的时候，谁会在乎路人甲、路人乙是谁演的呢？尽管片尾曲非常动听，你还会特别留意此曲的作者是谁吗？哪有那回事啊，曲终人散了，换一个频道吧。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演出也结束了，换句话说，城墙建成了。我却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尼希米开始列出演职员表，而且那个名单很长，大多数的名字还很拗口，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念，但是当中有一些宝贵的内容，神认为对读圣经的人很有益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所以在收起圣经之前，我们还是花些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些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吧。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七章，也请同时翻到第十一章，你可以找一个书签做个标记。这两章经文当中都记载了神所漠视的人名和数字，他们代表着所有让耶路撒冷复兴的那些幕后英雄。尼希米首先提到的人群是唱歌的、守门的和利未人、卫兵以及领袖，记录在第七章的一到二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大家需要记住，以色列人一百多年前被掳到巴比伦，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哪有心情唱歌呢？诗篇第137篇就告诉我们，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把自己的琴挂在柳树枝上。然而
在尼西米记，他们重新拿起了乐器。整卷书当中有八次提到他们向神献上感谢。这个时候需要音乐家在圣殿用歌声颂赞神的信使。在敬拜神的时候，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达拉斯神学院50年校庆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喜年赞美诗集，由戴伯勒博士撰写前言。他这样写道：最初神的子民用音乐来表达他们对三一真神的敬拜，后世的基督徒直到我们现在都用演唱赞美诗的方式表达我们自己对神的赞美、敬拜、渴望和祷告。大多数情况下，歌词的属灵水准都远超过唱诗群体的实际生命状况。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能够达到赞美诗的歌词所描述的高度，哪怕只有一个星期，那么属灵大复兴将会横扫全世界。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属灵复兴发生在尼西米记第八章，而在第七章唱诗班就已经重新组建好了。当耶路撒冷人赞美神的时候，唱诗班成员会悉数到场。尼西米记第七章和十一章的守门人则是负责保护这座城市的。我们来看十一章的19节，守门的是亚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嘿，亚古和达门，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们负责开门和关门，同时阻止闲杂人等进城。我了解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长城至少有4次被攻陷，每一次都是由于守卫的士兵被敌人买通了。所以城门是否能守得住，关键在于卫兵的品格。顺便说一句，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守门人。《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作者约翰·班扬还写了另一本书，叫做《神圣的战争》。书中提到一个城市叫做人之魂，这个城市有5个城门，分别是耳朵之门、眼睛之门、鼻子之门、嗅觉之门和嘴巴之门。敌人每天会对其中的一个大门发动攻势，他会冲着耳朵之门窃窃私语，或者向眼睛之门展现栩栩如生、诱惑十足的画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在班扬的这个寓言故事里，人之魂这座城没有办法靠着外界的武力来征服，敌人唯一可行的征服手段就是想办法让城里的某个人偷偷的来开门，跟他们里应外合。所罗门在箴言书4章23节写道：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要谨慎决定让什么事物进入你的生活，因为他们最终都会影响到你的心灵。好，我们再回到尼西米记第七章。尼西米知道自己需要有人帮助才能领导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因此他挑选了2个人。我们来看第七章的2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到了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立起来了，城门也装好了，尼西米需要找几个人帮他治理城市和人民。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多半会找那些有经验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能会找身材高大、相貌出众、
影响力很大的人，这也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指挥官，这个人当然应该知道怎么样发号施令，对吧？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用人之道，记录在这第二节。尼西米为什么用了哈纳尼亚呢？尼西米说，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哈纳尼亚有两个优点，在希伯来语当中，敬畏这个词的意思是尊敬或者尊崇。对于教会以及任何基督徒事工而言，这都是重要的一课。在服侍人员录用的时候，我们都倾向于采用世界上的那一套，比如要有经验，相貌出众，沟通能力强，能说会道，招人喜欢等等。而尼西米看重的两项品质却都是内在的，一个是忠信，第二就是敬畏神。这跟我们的标准和我们的眼光大相径庭。接下来，尼西米开始对祭司和市民进行登记，按照家庭和宗族来统计人数。第八到十二节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八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652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尼西米为什么要数得这么仔细呢？因为是神在数算，他看重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谁那么在乎眼值圆表，那一定就是神自己了。要知道，最初确定眼值人员名单的就是神。在第39节，我们看到祭司们也被数算，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亚伦家的人，不然就没有资格在圣殿里服侍。我们接下来看第61和64节。从特米拉、哈特萨、基律、亚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如果有人在耶路撒冷城内居住，也要符合条件，他们的族谱必须能够追溯到犹太人被掳之前。如果祭司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血统，也要被排除在圣殿的服侍之外。在耶路撒冷拥有土地以及在圣殿参与服侍，都要严格按照神所设立的标准，需要有书面的家谱证明，要不然的话就不能住在耶路撒冷，也不能在圣殿里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怎样的资格才可以住在新耶路撒冷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得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将来才能住在天堂的圣城。大家能够证明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吗？你是神的家人吗？或许有人会问，我怎么才能成为神家里的成员呢？圣经的教导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相信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神家里的成员。但是那些口口声声把主啊主啊挂在嘴上的人，还未必真的是神家里的成员。在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尼西米记第七章和十一章，当务之急就是要确定这些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否证明自己作为神子民的犹太血统。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和那个犹太木匠有个人的关系？你能否证明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呢？神掌管着一份名单，被称为羔羊的生命册。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或许会问，我的名字怎么样就可以写在生命册上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凡接待他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没错，就像使徒约翰所说，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基督。你需要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家庭成员，通往天堂的路还没有为我打开，我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我希望成为你家里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你将得到重生，进入神的家庭。我们再回到尼西米记第七章，会看到有些人开始奉献。我认为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有些人这个短语在第七十和七十一节出现了两次。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本来这应该是所有人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有些人在参与。大家可能已经发现第四节的一个问题，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好了，城市也很大，但是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居民。这个问题通过两个途径得到了解决。首先，他们抽签，十个人里面选出一个，让他们住在城里。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致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耶路撒冷周边的居民大约有一百万左右，所以有十万左右的人口通过抽签的方式搬进了耶路撒冷城。在此期间，肯定有一些人藏到山上不去抽签，因为住在城里不是一件好事，通常它意味着危险。然而我认为至少大多数中签的人都举家搬进了耶路撒冷。其次，还有一群人主动搬进去。我们来看第二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在希伯来语中，甘心乐意这个词是很美的，意思是受到内在的催促而站稳立场，或者是鼓足勇气，还可以把它翻译为高尚的、尊贵的。这些人走上前来说，我们要离开农村，离开那里的家园和亲属，全家搬进耶路撒冷，见证他一步步走向繁荣。用高尚或者尊贵来形容这些人应该不过分吧。在这些品格高尚的人当中，特别提到一个名叫马他尼的人，他是因为祷告而众所周知的。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手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在这个长篇的名单当中，
我最喜欢这一节经文。马太尼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做了什么呢？他是个利未人，在恰当的时间站起来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圣经中只有这一次提到他。当时这个高尚的人正在祷告。这段经文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高尚的事情，在世界上从来就得不到认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高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从来不认可。实际上有些人或许会留意到我们的行为，但是从来不会有任何感谢。不过我还是觉得每个星期天大家对我都很不错，都会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牧师，也会对我讲一些鼓励的话，或许他们是碍于面子。不过我也不清楚今天有哪些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得到别人的问候。或许育婴室的童工在聚会结束把孩子抱给父母的时候，也没有人对他们说谢谢你义务帮我们照顾孩子，让我们可以安心的聚会。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到那些热心服侍的主日学老师、唱诗班成员和接待人员。由于守门人、卫兵、维修工人、祭司、唱歌的、农夫、牧者和城里其他的人勇挑重担，耶路撒冷城才得以东山再起。实际上，古代的耶路撒冷和当今的教会有很多共同点。如果不是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努力付出，两者都不可能渡过难关。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自己的事工当中，周围都是非常委身的同工。如果组织工作很得力，那不是我的功劳。如果各项事工进展顺利，那也不是我做的。甚至我该什么时候参与会议或者是上台讲道，都是经过别人的认真安排。最近我告诉一个弟兄，星期天上午的流程不是由我来安排，他大吃一惊。我真的没有撒谎，一般提前好几个星期负责敬拜的牧师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就已经安排好了主日敬拜的各项细节。到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份聚会流程表，在靠近底部的位置有一行字，讲道者斯蒂芬。至少现在他们还让我参与讲道，但是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当我拿到这个流程表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任务变成了Stephen 出去兜风吧。每一个教会、宣教机构、事工和基督徒团体都不是由那几个活跃在前台的人推动的，而是很多的团队成员、祷告勇士和义工，他们受到神的感动，在背后默默奉献的结果。他们的高尚举动或许要等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才能从神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奖赏。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谈到第二点，它也关乎到每一个服侍他人的人。第二，尽管大家的高尚举动在世界上或许永远得不到认可，但在神那里都会得到纪念。也就是说，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神都纪念。关于这一点，希伯来书六章十节是这样说的，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人很容易健忘，也不常说谢谢，他们会忽视你，但是神永远不会。他一直拿着演职员表，或许现在仍然在上面添加内容呢。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教会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在地上或许没有人会留意，但是将来在天上一定会得到奖赏。我们还要扪心自问，
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如果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就算了吧。他们没有耐心去仔细看演职员表的。但如果是为了荣耀神，讨他喜悦，那么我们要记住，神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高尚的举动。在尼希米的时代，有些人在耶路撒冷全力以赴。今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高尚子民，理所当然也应该全力以赴。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五呢，会造成夫妻冲突的经常的一个因素就是金钱的管理，就是在家里面的金钱的管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对人来讲，很多时候金钱好像代表能力，金钱也常常代表一种自由，或者代表一种安全感。那么因此，当一个人他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者他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候在家庭里面，这个金钱的使用就会造成他情感的起伏的一个因素。如果他又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运用这个金钱的时候，两个人就会为了这个就会起冲突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理财的方式，那基本上大概有三种。一种呢，就是一个钱桶的制度，就是 one pot。 什么叫一个钱桶？就是夫妻的钱通通是共有的，所有的账户是共有的，所有的钱的使用大家都拥有这个使用权啊，这种叫做一个钱桶的制度。也有些夫妻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因为两个人都赚钱，可能你们有自己的账户，这种我们叫两个钱桶的制度，就 two pots。 那么也有还有人是三个的，三个就是你有一个我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 join 的，两个人合的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方式，这个怎么处理这些金钱也是会引起冲突。那么当然，在所有的婚姻辅导的这些专家建议，最理想的还是一个钱桶的方式，就是夫妻是共同拥有所有的账户和金钱的使用权。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有很多协调，就需要做很多的协调。那么我想这个方面也许我们没有时间说太多哈。那么不过呢，我们会有一堂讲到关于在家庭里面这个钱财的管理这方面。那么我们会请左师母跟我们讨论分享这方面，因为他的主修是属于家庭的经济啊，这是他在New Hampshire 一个大学他所教的一门课。所以啊，也许到那时候我们会请左师母再跟我们多谈一下关于这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容易造成冲突的是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么因为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所以有时候这个也会造成冲突。那我们要学的是，我们要学晓得对他喜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觉得是好的方式，我觉得我这样做是爱你，可是对方不见得 appreciate， 并不觉得这是爱他。所以我们要学用对方的方式，而不是用我们个人的方式。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以我们自己所想是好的，而因此会产生一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婚姻外的友谊。这婚姻外的友谊就是说，丈夫跟妻子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朋友。那么当我们的朋友，不管是丈夫或妻子，当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心里面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候，这对于我们的配偶就会产生一种威胁啊。当我们的朋友变得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候，这对我们的配偶就会产生一种威胁。特别如果这个朋友是一个异性的朋友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严重。 朋友是好的，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夫妻应该允许对方拥有一些属于他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夫妻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对方社交的一个需求。譬如说一个丈夫可能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可是可能做妻子对于打高尔夫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么可能丈夫就有一些球友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对不可以变成到一个程度，对于我让我们的配偶感觉有了一个威胁存在。换句话说，这个朋友的重要性不可以大过我们的配偶。那么任何时候我们的配偶都应该是有这个优先啊。所以我们会花时间跟朋友在一起，但是我们应当优先考虑我们配偶的需要。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对彼此的期望。很多时候夫妻对对方有一些期望，这个期望没有达成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个冲突。那么既然冲突是必然的，我们也看了一些造成冲突的原因，那么很多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冲突就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反应是避免冲突的产生，这也是基督徒最常选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避免冲突是比较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啊，但是我们必须说，冲突是自然的，冲突不一定会造成危险，但是如果我们避免冲突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我们避免冲突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当我们避免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肯面对面的去就我们之间的问题面对面的去沟通。如果我们避免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就会避免对方啊。当一个问题产生，你不愿意面对面去跟对方讨论，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两个彼此就开始避免看到对方，或者说避免去跟对方谈话。那么这一种避免去跟对方谈话，就会造成日后两个人关系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说避免冲突是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冲突，去解决冲突，而不是逃避，而不是逃避啊。那么通常男人比较倾向于避免冲突，宁可避免也不愿意好像跟太太面对面起这个冲突啊。但是其实这是不好的。那么除了男人通常有这种倾向以外，基督徒也有这种倾向，基督徒也会倾向于避免冲突。有人说基督徒是最善于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去，不只是夫妻之间，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打着一个属灵的旗号，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这种相爱在我们的定义之下就是我们要保持和平，这种是假象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表面和平，可是心里面没有真的和平，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应该这个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不要自私，所以呢算了，我就让好了。但是其实这样子的避免完全不能解决问题，还会造成更严重的一种伤害啊。那么还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害怕，如果面对面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害怕我们会去伤害对方，或者害怕我们自己被对方伤害，所以呢我们就引用圣经的经文来遮盖我们自己的害怕，所以我们就逃避去处理，就把这些问题通通扫到地毯底下把它盖住。那么其实呢，当我们每一次避免处理一个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永远不会走开的，相反的，这个冲突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我们以为说逃避好像就解决了问题，错了， 逃避呢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的，这个问题会跟在我们的身边哈，而且常常会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打转，挥之不去。不但如此，更严重的，这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开始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些微小的声音，这些微小的声音就告诉我们说，我跟这个人结婚可能是错的，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那么我们越长的时间不解决问题，这个心里面的小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就越加觉得说我嫁错人了，或者我娶错人了。因此我们只有去面对，去处理这个冲突，才可以把这个声音把它消下来。那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好像我们的手上如果有了一个小小的伤口，这个小伤口你如果不加以处理的话，这个伤口可能就会化脓，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当然这是很夸张式的，说不定这整只手你都必须要砍掉。尤其啊，我想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哈，因为我们自己啊有一个亲戚就是患了糖尿病，脚上就是有个小洞，可是这个洞伤口很难愈合，因为有糖尿病的关系，最后这个伤口就溃烂到一个程度，真的就是把一只脚锯掉，因为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婚姻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避免去处理这个冲突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看一对夫妻，我们看他们好像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冲突，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听说他们离婚了，那时候我们很震惊，我们说怎么可能，我看他们两个很好，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过架，怎么会离婚？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逃避，一直不去面对这些冲突，一直不肯去处理这些冲突，到最后两个人越来越疏远，最后终于走上离婚的路。所以啊，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们不应当逃避，相反的，我们应当去面对，去解决，因为这也是主耶稣的教训，他要我们去解决我们跟人之间任何的冲突。因此善于处理冲突是可以带来正面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效果啊！善于处理冲突可以带来正面的而且建设性的效果。刚刚我已经提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跟弟兄之间，我们得罪弟兄或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就要去面对面跟他处理这个事情啊。每一次我们处理了一个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或者因为我们的罪所造成的这个冲突，每次做了一个正面的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的迈进一步，就会更加的亲近。那么特别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哈，每一次我们处理一个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说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每一次我们处理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处理完之后，夫妻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结合就会更加的坚韧，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彼此相爱。为什么？原因是如果好好的处理冲突，这个冲突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对方面前很坦诚地表达我们自己，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去了解对方啊，真的你会发现好好的处理冲突，经过冲突以后你更知道对方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堂课讲到男女有别的时候啊，我跟庄牧师怎么学，就是因为在一些冲突当中，他就跟我分享男人到底是如何啊，像他讲那个蚌壳的那个例子，第一个听的是我，因为他跟我分享他的梦，然后我就伤了他， 于是他就教我，他就告诉我说，男人呢就像个蚌壳，我就学了。所以冲突让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自己，如果好好的处理，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对方，因此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密。不但如此，这样的冲突说实在也是塑造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属灵品格可以更加的成长。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怕，可是要勇敢的去处理这个冲突。好，因此我们就看接下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常有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要避免这些负面的反应，不对的不正常的反应啊。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0: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30日，福音引起世界的共鸣。参考经文：愿天欢喜，愿地欢喜，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诗篇96篇11节。诗篇96篇邀请我们去聆听神的大能，在每个地方和每一个人心中产生共鸣。我们以这篇诗开始这个月的灵修，现在再把焦点放在这篇诗篇上，来结束我们有关回想的反省，是很合宜的。在这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邀请去回应神向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的祷告是祈求耶稣的福音能够在我们心中引起深远的共鸣，而我们又会以信心和信靠来回应。我们也看过福音怎样在教会耶稣跟随者的群体中引起共鸣。我们不是孤单一人走天路的，我们往往是在与人团契生活时清楚听到神的声音和遇见基督的。还有，我们被邀请去留意神的大能如何在整个宇宙中回响。我们的神统管万有，在神的世界中，我们到处都见到整个创造的本身都在宣扬创造者的荣耀与威严。天在欢喜快乐，海在澎湃，全地也发出赞美。我所祷求的是诗篇96篇的话能够在今天引起你的共鸣。你既实实在在的在耶稣里经历过神的爱和赦免，愿你的生命能发出欢乐的共鸣，又愿你的声音与受造物的响亮歌声一起宣扬主是伟大，他是当受极大的赞美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伟大和荣耀的神，今天我们与所有的受造物一起赞美你。愿你的爱、信实和良善在全地引起共鸣。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曾经有两位报纸的总编辑，好几十年一直都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互相竞争。他们啊，竞争得非常厉害，各自在所属的报社所发行的报纸，不管在质量方面都是不相上下。最后等到其中一位去世之后，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才告落幕。可是还活着的这一位却仍然不愿意善罢甘休，决定发动最后的攻击。那位去世的总编辑的讣文出现在他的报纸上的时候呢，他特别在旁边加注了几个大字，报界见习生。看到这则故事，我们也许会莞尔一笑，但是当我们手上握有复仇之剑的时候，那可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玩。在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要借着以斯帖记来告诉我们，我们心中想要报复的渴望应该如何受到约束。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问题的所在啊。好，接下来就由向天牧师主讲以德报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信息，我为他取了一个标题，就叫做以德报怨。主要的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1到16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1到16节。我要请你打开圣经，好，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翻到这一段经文，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12月，亚乃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水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够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帝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沙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沙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 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达月十四日，书山的犹大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以上这段经文就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9章1到16节。现在我想要请问你听众朋友你几个问题，其实还没有问我就已经猜得到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了。不过呢，我还是想要问一下，我想要问你的就是，你有没有发过脾气？有没有发过脾气？你有没有忙到没有时间祷告呢？你是不是曾经为了一些事情正在愁烦不已呢？你有没有因为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口腹之欲，就是一直想吃东西吃东西，而让你自己的体重是直线上升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所谓的嫉妒、愤怒、放纵情欲，还有这些崇拜物质，而一再的到主面前来求他释放呢？而且每一次你都信誓旦旦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逞一时之快说了不该说的话，事后才在那边懊悔不已呢？设法想要补救或者是道歉，可是过了不久却又重蹈覆辙了呢？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归类作为向试探妥协，向试探妥协，或者是说向试探投降。我想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没有这些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脾气，可能大发雷霆，事后可能后悔不已。每一个人也都曾经忙到连续好几天可能没有祷告，或者是因为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拼命吃东西吃东西，吃好吃的东西让腰围多了好几寸。话说回来，有哪一个人不曾因为放纵情欲，或者是怒气、贪婪，还有对些物质的迷恋，以至于就一而再再而三到主的面前来求他释放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口舌的问题。口舌的问题，我们都曾经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在那边后悔莫已，甚至必须要去向人道歉，可是不久之后呢，却又忘记了教训，就一犯再犯。这样的经验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只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个部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对于养生，也就是所谓追求这个身体健康，可以说是已经到了那种走火入魔的地步。有的人是他会漫无节制的就去花钱，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后呢结果就演变成为所谓的负债累累。还有一种人他是所谓的工作狂，只要有一天不工作，那么他就浑身就不对劲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就建立在这个工作上面的。所以这种情形圣经有一个地方描写的是非常清楚，那就是在新约的罗马书7章19节。新约的罗马书7章19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就请你翻到罗马书的7章19节。罗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这句话也正好就是他的心声，你一边听我念的时候也可以一边来回应说阿们，是的，这正是我的光景，我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7章19节，保罗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的意思就是，当我心里面想要行善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和我是唱反调的；当我心里面不想要作恶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却反而去做了。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是没有办法 互相配搭、互相合作的。就好像一个弹钢琴的人对于一个唱歌的人啊，可能会抱怨，哎呀，说我明明弹的是这个音，那你为什么把它唱成别的音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想法哈，我的思想说，我明明弹的是这个音，可是你唱出来却变成别的音了，这叫什么？听众朋友，这就叫做失控，失控，失去控制了。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行动，心里面明明知道应该要做什么，但实际行动呢，却做不出来，却做不出来。心里明明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但是身体呢，却反而常常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失控，失控。所以有人听到这里也许会很悲观的说，哎呀，向天牧师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不是无药可救了吗？无可救药了吗？啊，不是的，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控制我们自己的诀窍的。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面。现在我就要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看第22节、23节。我们常在想，要如何才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呢？这种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现象无时无刻都出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段经文就在描述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应该可以结出哪一些的果子来。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哈，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23节。加拉太书的五章22-23节这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你看，他这里所说的节制，就是解决这个失控问题的最好的答案，最佳的答案。有一个基督徒对于节制有了他这样的一个诠释，他说什么？他说节制就是管理自己的态度、感觉和行动，为自己和别人去谋求最大的益处。一个知道怎么样去守纪律以及怎么样与人相处的人，绝对是一个节制的高手。而接受神的恩典，寻求认识属灵的真理，并且操练自己将这些真理是活用在自己生活上的人，在他的身上节制的痕迹绝对会越来越明显的。节制的最好的一个同义字，就是同样意义的一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纪律。纪律这个字给了我一个灵感，就让我觉得神好像是卷起了袖子哈，和我们就一同去上战场，学习自我节制。节制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里面是有两个字拼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更精确的解释就是，一个有能力去管理自己欲望的人呢，尤其是在肉体和情欲方面。所以呢，节制就能够使我们不再做奴隶了，节制能够终止我们一些非常坏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说，一辆车子不管它的外表是多么的迷人，价钱是多么的昂贵，那如果这辆车子里面没有刹车的装置的话，那么这个车子就是非常危险的，绝对不能开上路的。为什么？因为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车子就好像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一样，稍微一不小心呢，就会失去了控制，就为自己还有为别人都带来伤害，甚至呢，可能造成一些可怕的悲剧。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我们就看到节制是圣灵的果子，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好，节制就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好。这一章的整个内容呢，主要就是在讲犹大人他们如何的这个复仇报仇血耻。好，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复仇报仇。好，复仇就是说你曾经得罪我，对不起我，那么我决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要向你讨回一个公道。我们继续听一下的信息。我们讲到了复仇报仇，就让我联想到一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将军叫做麦克阿瑟 MacArthur、啊、麦克阿瑟将军，他就主动向美国总统请求他要留在日本，要协助要帮助日本人来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同时呢也重新建立他们民族的自尊。好，因为当时这个日本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战败国哈，是战败给中国的哈，所以在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很多次的就派飞机去轰炸日本哈，甚至呢最后丢了两颗这个原子炸弹。好，所以战后的日本哈可以说是满目的疮痍哈。因此呢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就挺身而出，希望能够协助帮助日本人从一片的废墟当中来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过了很多年，日本丝毫也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了，一切的建设一切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好，老百姓的生活也都非常正常，真的是太神奇了。而决定这一切的就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他的一念之间。麦克阿瑟他秉着一个宽大为怀的一个心胸，他自愿的就卷起他的衣服袖子来帮助战败的日本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重新找回他们日本民族的一个尊严。虽然日本人曾经偷袭他们这个美国的珍珠港这个、港口，好，曾经侵略亚洲许多的国家，甚至我们中国也是最受到侵略的，最受到他们这个虐待的一个地方哈，曾经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就曾经屠杀这个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南京。可是呢麦克阿瑟将军哈就不愿意高喊着替天行道这样的一个口号，采取一个什么所谓复仇的一个行动，他反而是抱着一个我们所谓以德报怨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帮助日本人早日的翻身。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也提到过一个人，他就是以德报怨，是谁呢？就是约瑟。他的故事就记载在这个创世纪哈，创世纪。约瑟因为深深的得到他父亲的疼爱，所以呢他的几个哥哥就非常的嫉妒他，就三番两次的想要去害他，害约瑟，甚至呢最后把他就卖给了这个埃及人当奴隶，好，害得这个约瑟年纪轻轻就流浪到异乡。可谁也想不到命运坎坷的约瑟他最后竟然当上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全地都闹大饥荒，好，他的几个哥哥从家乡里面来到埃及来向他求粮食，可是他们并没有认出这个约瑟啊，就是他们当年苦害卖掉的那个弟弟约瑟哈。但是这个约瑟怎么样？约瑟认出了，约瑟认出了这些哥哥们。等到他们发现原来那位高高在上的这个埃及宰相就是曾经受到他们百般迫害那个弟弟的时候呢，哎呀，这些哥哥们每一个人都很害怕，怕得不得了。哎呀，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一下子完了完了，这一下子肯定是这个难逃一死哈，那这个约瑟一定会向他们来报仇了。结果呢？结果没有想到，约瑟竟然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你看，约瑟不但送他们很多这些哥哥们很多粮食，甚至还邀请他的父亲带着全部家族的人一起来住在埃及，和他来做邻居，并且呢，还让他定居在歌山地。所以以色列民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搬到这个地方来定居，而且呢一住就是400年的时间。在以斯帖记的第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大人终于逃过了一劫。原本他们以为这一次绝对他们是必死无疑，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哈曼的爪牙和当地的人对他们的迫害也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王的圣旨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认命的坐在那边等死，坐以待毙，对于未来他们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了。结果呢，没有想到有一天情势出现了大逆转。同样视为犹太人的皇后以斯帖，她奋力一搏扳倒了哈曼，哈曼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却死在他自己设计要来害人的这个木架子上。而原本被哈曼所害的这个莫迪改，好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哎呀，一下子就从死刑犯变成了这一国家的宰相。 那么这个国王呢，又另外下了一道圣旨，推翻之前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以斯帖记的八章十一节怎么说哈？以斯帖记八章十一节说，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哈，你看这一道圣旨等于就是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啊，你们自由了，你们的死刑被这个豁免了，被赦免了。你看多年以来受尽欺压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替自己出一口气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一道圣旨怎么说呢？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换句话说，你看犹太人终于逮到了机会可以痛宰他们的仇敌了啊！所以十三节说，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啊！你看饱受欺凌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报仇泄恨了啊！国王的心意改变，皇宫的权势转移，朝中的人事出现了大班风，犹太人看见王的诏书内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莫过于把这个武器哈，就交给那些刚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那些囚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趁这个机会把压抑在他心里面，在他里面很久的那个怨气哈，通通都给发泄出来，通通都发泄出来。所以你看在这个字典里面，所谓的复仇，它的定义就是说，一种基于怨恨以及为自己血耻的欲望所产生的一个激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不是要教你怎么样为自己报仇哈，我乃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而只有怎么样，只有节制才能够终止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只要一提到以斯帖记第九章，就会马上联想到所谓的大屠杀或者是什么大反击啊，那一幕哈，那个场景就好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手里面就拿着刀，哎呀，冲到街上见人就杀。其实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不是这样的。我要告诉你，虽然这个国王是允许他们可以大开杀戒，就连这个妇女孩童都可以杀，好让他们为自己报仇，可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放纵自己，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从一位作者的一段话，我更清楚了解当时的状况哈。他说什么？他说没有错，以斯帖记里面的犹太人终于逮到了这个杀敌泄恨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呢，在他们的背后却有着从圣经而来这种根深蒂固的那种神学的信念，他们以这个神学信念拿捏他们报复的那种分寸。从前他们只能够任凭宰割，没有想到情势出现了大逆转，而如今呢，他们甚至可以合法的去反击，甚至去杀害那些可恶的敌人。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叫人不禁凛然生畏，害怕起来了。犹太人他们是有绝对的理由可以去大开杀戒的，但是所幸的还好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他们就变得傲慢，变得去放肆哈，他们更没有对当地的居民好像去威胁去恐吓，或者是这个大逞威风，假借神的惩罚的名义哈，进行所谓的烧杀掳掠这个掳掠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在当时是相当节制的，是非常节制的。那些犹太人虽然在波斯地区他们已经定居很久了，可是呢，过去这个摩西五经的教导依然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约束着他们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以斯帖记怎么记载哈。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九章一节说，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

啊，以斯帖记的九章二节到第十节说，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那些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珀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把最后一句话圈起来。我们刚刚所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看，他们可以去大开杀戒，去屠杀当地的居民，可怎么样？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国王也是允许他们去夺取这些居民的财物，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所以圣经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了啊！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写信给我，来跟我谈家里的事、心里的事、个人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也常常为你们祷告，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给向天牧师写信哈，我一定会为你带到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我们现在来到了约书亚记第三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边扎营，准备进入迦南地。大家可能以为约书亚会告诉百姓磨好他们的刀和剑，但是他却在第五节，也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第五节，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旧约圣经当中的自洁可能包括洗衣服和沐浴更衣，但是也象征着自省和认罪。这里有一条永恒的原则，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神的大能，或许是因为我们是不洁净的器皿。神需要的不是聪明的人，而是洁净的人。约旦河从加利利海一直向南流向死海，河水的海拔一共下降了200米左右，因而形成了一道自然的水流。在春季的洪水期，河水会漫过河岸，宽度能够达到 1.6 公里。而当以色列人在河边扎营的时候，正好是春季。因此，以色列人并不是在一条小溪旁边扎营，而是在一条宽阔而且湍急的大河边扎营。大多数那一辈的以色列人都没有见过40年前神在埃及把红海分开的神迹。我相信他们当时一定在想，神究竟会怎样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呢？然后约书亚在第13节向全体百姓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祭司们当时正抬着约柜，那是一个用金包裹的木柜，长大约有107厘米，宽大约是76厘米，高也是一样76厘米。里面装着亚伦的杖、一罐玛拿和刻有律法的石板。相信大家都听到了约书亚的话，他说约柜要在以色列人前面来领路。此外，只有当祭司们的脚踏入河水之后，神才会应许止住约旦河湍急的水流。我想那些祭司可能都在祈求神，神啊，如果你不行神迹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沉下去了。第15到17节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阻止了顺流而下的湍流，河水开始堆积，形成了一座水山，而且越来越高，为下面的以色列人提供了一条干涸的小路，使得他们可以径直走过去。多么奇妙的一幕。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你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呢？在河边思考是明智的，神已经应许他的同在和他的供应，但是为什么我们信徒有的时候还会犹豫不决呢？这些祭司的榜样对你有什么帮助呢？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学者穷尽脑汁想否认这个神迹，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得逞，因为圣经说的实在太清楚了。
当时约旦河正处于洪水期，河水汹涌湍急。第十五节，当祭司们的脚一入水的时候，水就被及时的止住了。第十六节，当众百姓走过约旦河的时候，水墙被固定在了原地。第十七节，松软的河床立刻变成了干地。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这里的描述我们常常会忽略，也就是说，如果只是河水被止住了，以色列人恐怕也很难过河，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常年浸泡在水里的这个河床是多么的松软，都是淤泥。所以其实神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他能让这个松软的河床立刻变成了干地，这是不折不扣的神迹。然后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才可以从这个河床上走到对岸。当以色列人都过了河之后，河水就立即恢复了。第十八节，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神在其中彰显了他的大能。顺便说一句，约旦河是以色列人开始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步。同样的，耶稣也将在约旦河里受洗，这也标志着他公开传道的第一步。他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使我们有一天都能够进入天堂的应许之地。约旦河的神迹不仅激励了以色列人，同时也警告了迦南地的人，他们应该赶紧放下武器，寻求与永生的真神相合。但是他们显然拒绝这样做。在第四章中，约书亚命令人从约旦河中取十二块石头带到河的对岸，这些石头将被用来建立一个国家纪念碑，永远纪念神的供应和带领。神知道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就是糟糕的属灵记忆，我们总是怀疑神的同在，这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他在过去所行的事。因此约书亚在第21到23节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心中为神的供应准备一本纪念手册。记得在我和我妻子刚结婚的时候，我便开始了在神学院的学习。我们那个时候穷的就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有一个月我们根本没有钱支付下个月的房租。我们的房东也是个基督徒，在房租到期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神感动他，让他这个月不收我们的房租。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么你的子孙会从你那里听到什么呢？你有没有一本记录神信实的纪念手册呢？好，我们回到约书亚记。我们可能以为以色列民众会继续进攻耶利哥城，但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当中，有两件事情放慢了他们的脚步。首先，约书亚恢复了盟约的割礼仪式。前九节的经文说，以色列人都受完了割礼，这是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神立约的象征。在旷野的这40年里，这一辈以色列人跟随着他们不顺服神的父母，居然没有一个以色列男子行过割礼。第八节告诉我们，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想想看当时的场景，以色列人正准备攻打耶利哥城，而神却对他们说，先别急，
这虽然是一次正确的军事行动，但却不是一次正确的属灵行动。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他取得的某项成就。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成就冲昏头脑，而神却渴望与我们建立正确的亲密的关系。第二件放慢他们脚步的事件出现在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为了纪念在第十灾，也就是最后一灾之后，以色列人从埃及被耶和华拯救出来的那个历史事件。因此他们要杀羊、烤羊、吃羊肉，以此纪念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那莫大的恩典。如果当时耶利哥城的探子窥探他们，那他们一定会跑回去报告一个奇怪的消息，以色列人正在那里举行某种全国性的烧烤活动。当然了，这远不只是一场烧烤，神这是希望以色列人牢记他在征服埃及的时候所彰显的大能，因为他将在征服耶利哥的时候再次彰显他的大能。接下来以色列人就要面对耶利哥城之战了。现在我请大家想一下，撒旦会以哪些典型的方式引诱你用你为神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与神同在来衡量你与神的关系呢？请注意，是用为神做的事，而不是与神的同在来衡量你和神的关系。约书亚为了使以色列人保持适当的平衡，做出了什么选择呢？顺服神的话语在哪些方面可以抵挡撒旦的试探和诱惑呢？神所使用的不一定是最有才华或者是最聪明的人，但一定是那些谦卑自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在圣洁和信心当中与神同行的人。以色列人为征服迦南地所做的预备工作，就是这个重要原则的最佳例证。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快乐的捷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大约三百年前，英国作家罗威廉提出一个有关快乐的捷径。他说，若有人要告诉你达到快乐和完美的最快捷、最可靠的方法，那么他一定会对你说，养成习惯，为了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来感谢和赞美神。如果你为这些事情感谢和赞美神，你就会得到祝福。学习为每一件事感谢和赞美神，其实是在表达信心。你为每一件事感谢和赞美神，就证明你相信神是活生生的神，是他主宰你的生命，而不是命运或运气。为了每件事情赞美神，并不意味着你了解每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当你的心呼喊说为什么，神常常会说，只要信靠我。罗威廉和他之前的千万人一样，发现为着神在生命中的作为而赞美神，会带来喜乐与快乐，因为神是良善的。现在就开始来感谢他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30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生命记32章11-12节。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亲爱的朋友，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像一幅画，将神的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全能的父常喜欢将他保护下的雏鹰引到绝壁顶上，推他们下去，好使他们知道自己有飞行的能力。倘使他们遭到了危险，他便立刻猝然下降，把他们背在两翼之上。所以，亲爱的朋友，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危险的地位上，乃是要我们来大胆地依赖他，因为我们深信他的拯救就在我们旁边。什么时候神放一个重担在你上面，他必放他的膀臂在你的下面。有一只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橡树荫下，这株小花非常尊重那庇护它的树荫，也非常宝贵它所享受的安宁。不久来了一个樵夫，把橡树砍了去，小花非常伤心，就哭道：啊，我的保护失去了，从此狂风会把我吹倒，大雨会把我打倒。小花的天使却安慰她说：不不，从今以后太阳会照耀你，甘霖会滋润你，你弱小的身躯将长得更加可爱，你张开的花瓣将欢笑于日光之下，人们也会称赞你说：这株小花长得多快啊，自从橡树砍去以后长得更加美丽了。司布真曾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你不看见吗？神挪去你的安慰，你的利益，为要叫你长得更美丽。神训练他的精兵，不能在柔软的床上训练，他必须领他们出去，强迫他们行军，强迫他们服役，使他们拔河涉水，游江攀山，赴河行走，这样才能把他们练成精兵，并不是给他们穿上精致的军服，叫他们在军营前高势阔步，也不是叫他们在公园里闲荡逍遥。神知道精兵是在战争中造成的，不是在和平中造成的，他们必须饱尝火药的气味，饱经枪林弹雨。亲爱的信徒啊，你的神要把你造成一个精兵，你愿不愿意呢？他把你投在战争的火焰中，你岂不该穿上他给你的全副军装，来运用他的得胜呢？

亲爱的朋友，主的使者古心就照着神给他的看见，使他读到生命记的32章这11、12节，讲到鹰搅动巢窝，使雏鹰能够展翅，能够得到训练。同时他根据17篇第8节，那里讲到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还有91篇第4节，这里写到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神的灵在古心的心里动工，他写下了主翅膀下，歌词写道：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狂风暴雨攻击我也不怕，魔鬼虽用计策要夺去我灵魂，但我藏主里，他无息可进。副歌继续唱道：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阻碍？世界末日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诗歌的作者古心与我们一样，他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日子，也经历了隐藏在主翅膀下的平安。1870年是古心灵命的转捩点，从不知道如何化解他的痛苦，到经历了藏身在主磐石中的甜食和隐蔽在主翅膀下的安稳，他的灵命逐步高升。虽然他的声音沙哑，但是他的心声却亮丽感人，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这首诗歌是由孙基谱曲，在孙基的故事里讲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牧师去医院探望一位年轻的病人，牧师为他祷告以后，病人要求牧师为他唱一首他最心爱的圣诗，就是这首《主翅膀下》，因为这首圣诗曾经改变了他的生命。当牧师唱完不久，这位病人也就安稳地永居在神的翅膀底下。孙基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常常应用神给他的诗歌的恩赐来服侍主。1870年，孙基到印第安纳州的波里市出席基督教的青年年会，他被邀领唱。布道家穆迪对他的音乐天分非常欣赏，就邀请他加入穆迪布道团。经过几个月的祷告，孙基毅然辞去了高薪的职位，与穆迪同工，历时30年之久，足迹踏遍了欧美的各地。有人称他们为福音圣工上的大卫与约拿丹。如果说穆迪的信息像一把利刃，刺人心腑，那么孙基的歌声则像馨香的墨药，能够抚慰创伤的心灵。孙基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他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带领20000多会众齐唱圣歌。有时候为了使会众能够了解歌词的意义，他常常先自己朗诵，并且提议为唱诗来祷告，如同为讲道祷告一样。他对圣诗的诠释引人神往，使许多迷惘的心灵能够感悟悔罪。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爱我们的神他都在我们的身旁，甚至在我们遇到危险遇到患难的时候，神依然在我们当中。有时候他自己背负我们经过那死荫的幽谷。
让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来奔走这条属灵的天路历程。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花木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来奔走这条属灵的天路历程。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你都可以安稳在主的翅膀底下。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来学习罗马书的12:15。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所讲到的恩典不仅是祝福他人，甚至也是祝福那些逼迫自己的人。同时在这里也要学习与他人感同身受。我们来听一下今天所读的章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通常人们在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容易欢欣鼓舞，所以当别人受到祝福时，我们就要与他人一起来庆祝，与他们一起来欢庆，即使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并不顺利。而这往往比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更难做到。因为当人们在哀哭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事情进展得不顺利，他们或者是失去了健康、财富或朋友，甚至是失去了所爱的亲人，也可能是自己的孩子离弃了信仰使他们失望，或者是配偶抛弃了他们，从而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在我们的世界里，心痛、绝望和悲痛也正在不断的增加。同情那些哀伤的人，需要神特别的恩典和谦卑，特别是在你自己的事情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它包括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也许你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他们应当承受的，所以这里的挑战不是去批评，而是与他们感同身受，和他们一同哀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比较，如果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还不错。如果别人做得很好的话，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挑战是不要带入指责和羞辱，或者是比较和批评的态度，而是要无条件的来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挑战在于不加判断、不加批判的去认同他人，感同身受的体验他们的生活。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借着因特网，笑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最近一位宣教士带领他的全家在各个教会分享神的事工，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出入平安，并且能够制定下一轮的宣教的目标。与你分享诗篇的73篇第26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却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帮助。

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你对你的明天会怎么样？你对你今年的一切会怎么样？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会对今天的题目感到兴趣，你就应该知道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今天我们来谈占卜，你的明天如何？适婚的朋友，你这段婚姻会有结果吗？这些问题谁不想知道，是不是？没想到这种占卜算命，我们以为是我们传统上我们所公认为这种无知愚民啊，迷信的这种风习，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我们很难以置信，连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他的太太 Nancy， 他就常为他的夫婿这个排会议的排期向占星术专家来请教，到底这个占卜可靠吗？我就特别翻了一些预测运程的一些书啊，我就发现这个内容其实和我们普通常理是差不多的。譬如说吧，他说1998年是属虎啊，我们十二生肖里面属虎，它这个运程是金钱进账不少，烦恼和需解决的问题也不少，需得谨防这个过分鲁莽和意气行事的冲动，冷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这个好像说了很多，其实好像什么也没说，是吧？因为同样这样的运程也不是适用于那些属蛇属马的生肖上嘛，大家不是都是要谨防过分的鲁莽意气用事，冷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吗？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目前流行的占卜术有哪些。第一类呢是占星术，它大致是起源于5000年前的巴比伦，它流行于今日的西方，他将我们黄道分作12等份，用12个星座来代表，像什么白羊宫啊、人马宫啊、宝瓶宫等等。他说啊，人出生的时候，他这个星座影响他的性格、资质和他的命运。计算星体在12天宫内移动的位置，这个图表呢，称为天宫星座图。他们就是专门计算这个来预测，来向你解说。第二类呢很流行的叫做塔罗纸牌，就是 Tarot Card， 这一般认为是大概源于14、15世纪那个意大利的北部，再蔓延到欧洲。这塔罗纸牌啊，是西方灵媒最常用的占卜工具，它形状大小和你普通的那个桥牌的那个纸牌差不多，它上面的图画和符号就因为这个制造商不同而不同，不过大多和邪术有关。第三类呢是易经，我们中国古代的经书之一，是一些玄虚的人生智慧，它主张万物是阴阳组合，可是后来演变为术士的占卜之用。第四类呢是掌相学，它看你的手掌，这是一门古老的占卜术，这起源就很不清楚了。这个从你这个手掌掌丘的一个形状大小和你掌纹的深浅长短，它可以鉴定你一个人的性格健康和运程。第五呢是风水，这个大家就很常听了，这源于中国，就没想到今天在西方却大行其道。有一次我居然在这个成人学校里面居然开风水的课程，真是不可思议。这研究这个环境呢与人的相互关系，就是你怎么样安排你的环境，你安排你的生活环境却对你的生命命运会相关。除了以上这些啊，占卜的种类是繁多多不胜数。在这个目前新纪元这个圈子里面，它流行的还有像什么巫无石，是一些小石块上面啊刻有北欧古代的巫无文字，不但用在占卜上啊，它也可以拿来做附身符， 另外像毒茶叶啊，这是吉普赛人的拿手好戏，他利用这个茶叶啊，在杯子底下散布的位置去占卜。另外有数字占卜，用这个出生的年日算出一个单位数字，然后从来这个来估计你的性格或命运。还有水巫术，也是从前的人呢、是用开叉的树枝来寻找水源。你知道现在人呢、现在人用这样的方法，同样的方法来寻找遗失的物品。另外甚至有生理节律这种方法，就是说由于我们身体啊、感情、智力都有周期，可以算出你的大吉的日子或者是大凶的日子。另外碟仙大家常听的，是一张写满字的板子，那参加的人呢就轻轻地按着碟子，那碟子就在板子上移动，回答这些参与者的问题。另外呀、还有辉光，据说是这个灵媒啊，可以看见人身体周围的颜色光圈，从这个当中来预测你的健康和你的前程。还有呢就是解梦占卜，从你的梦境呢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另外就是直觉咯，这个道行高深的这个灵异人士呢，有时候什么都不需要，就凭直觉就直接预告你的前程。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些占卜到底可靠吗？曾经有人审查，从1974年到1979年，有几个有名的占星学家在杂志上他所发表的3000个预言，你想想看大概有多少是应验的，结果发现居然有 90% 没有应验。此外呢，也曾经有人邀请27位灵异人士和另外一组非灵异人士分别预测240次的地震日期和地点，结果事后发现啊，非灵异人士，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猜的还比那些灵异人士还要准。那么在1940年代呢，卡佛 Carl Craft 他希望证实啊，占卜是有科学基础而不是灵界的这种异能，他就特地研究音乐家、画家他们的星座，他希望提出星座影响事业这样的学说。可是到了50年代，学者重新计算，发觉这个卡佛的计算错误百出，他的理论就被推翻了。另外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 Carl Jung 荣格，他也曾研究900多人的这个星座，他试图从星座里面去预测这些人的婚姻是否会美满。结果荣格虽然觉得这个统计很有趣，但是他根本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最后他就认为，如果用这些统计数字来支持占卜的科学性，将会发现这些预测是没有稳固基础的。另外我们中国的王充，早在汉朝的时期就已对这个择吉的风尚加以评级，他的论衡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啊，他就揭露在民间这个择吉日啊、禁忌等等这些习俗乃是迷信。譬如他就指出啊，春秋时代数以百计的天子诸侯下葬的日期都成了日后所谓的凶日，当时呢是所谓上上的吉日，可见这些择日之说根本是术士所加上去的。那如果说都不灵验好了，那一定大家早就不信了，对不对？那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是灵验，所以才会流传到今天。我们就要问呢，那为什么占卜有些地方会有灵验的时候？其实不外有以下这几点。首先呢，是偶尔巧合。你别笑啊，是真的是有时候是真的是巧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其实猜不中的几率是非常大，有时候正巧他所说的应验了。第二是凭常理推测，不必牵涉到所谓的灵异的能力。第三呢，可能是预测的时候他的措辞有点模棱两可，你听了好像告诉你什么又好像没告诉你什么，那么事情发生了他说的好像很准又好像不太准，就是模棱两可。第四个可能呢，这完全是心理因素， 怎么讲呢？有时候他这个占卜的结果影响你的心理，然后接着就影响你的行为，最后呢就影响这行为的结果，也就是你的际遇。譬如说啊，那个相师讲说某某人他将在这个30字之内命丧黄泉，哎呀，吓得那个人天天担心害怕，到后来不是忧郁症自杀什么，或者是病死，忧郁而死，就没想到就变成那个相师所说的应验了。这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自己实现了自己的预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最要小心的是鬼灵的介入。有一位专门研究占卜问题的心理学家卡策 Karcher， 他认为占卜并不是迷信，而是与灵界沟通。这个占兆，预兆的兆，就是灵体的介入，在我们正常的意识之外，有某些力量在影响事物。梁彦成博士在他的《静思宇宙玄秘》这本书，他里面说到，这个占卜的灵啊，并不是纯由于推算术数，却是受了那个神秘力量的指引。他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尼姑占卦算命非常灵验，原来啊，有一个灵跟着他，将那些要来卜算的人啊，过去和未来一一告诉他，难怪算得准啊。虽然这个新纪元运动他们不正面的承认占卜和这个鬼灵有关，他只说每个人都有神性，这个占卜啊，帮助我们运用直觉去发现问卜者在里面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其实基督徒研究员一律都同意，占卜灵验的一大因素就是由于邪灵的帮助。这样看来，那么占卜的害处就不止于这个迷信啊，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更严重的它会影响你的一生。你譬如说夫妻两人本来就已经是这个势如水火，然后你再带他去什么紫微斗数专家指点一番，就认为你俩根本就属于不同主的星耀立命实在是错点鸳鸯，岂不是这个火上加油，更增加你要离婚的念头吗？这还是只是其中之一，更严重的是这个占卜是和邪灵打交道，占卜的人通常要进入一个变异的一种意识状态里面去解释这个卜文。正如心理学家卡策所说的，这个过程啊，会引发一种轻微的神志昏迷的状态，那个内在的玄秘呢，才可以投射在这个占卜的符号当中。当邪灵借着占卜者向问卜者指点迷津的时候，难道只是单单的透露明天，不会同时将一些错误的观念灌输到人的心里去吗？除此之外，如果那些问卜者觉得占卜的方法很灵验，他可能从此就上了钩，就沉迷下去了，他就一步一步的跟魔鬼邪道往来，以致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到底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在圣经里面，占卜、交鬼、巫术、过阴这些事都同列，它是受明令来禁止的。圣经生命记18章第10、第12节里面这样记载，你们中间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不错，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事，但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因为天父看顾我们。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尚且蒙天父看顾，我们比飞鸟和百合花更贵重，上帝岂不看顾我们？神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所以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只要我们敬畏他，他必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经过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对占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向我们显明了。我竟是谁呢？我不是人圣，我不过是一个渺小而充满过犯的人。基督竟然为我而死，上帝尊贵的独生子竟然为我舍命十字架，为使我的罪得赦，为使我能得获新生。他的爱使我感到震撼。哦，这么浩大和深厚的救恩，我要献出年轻力量，见证救恩。

我们今天要攻读的圣经章节是罗马书的14章第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盼望的最终依据。旧约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缩写或简称。缅因州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州州名只有一个音节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挑选名字的考虑因素之一，但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从长远来看，保持地名、人名和事物简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你想想看，在过去的250年里，人们花了多少时间问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拼马赛诸塞州的名字才对呢？我们可以去养成对较长的术语或标题使用第一个字母或缩写的习惯。与其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可以说国家卫健委。北京国家体育场可以简称为鸟巢，张总经理就叫张总。即使在家里，大客厅也可能就叫厅。缩短头衔可能每天只会给你增加几秒钟的时间，但它却能创造一种能量，督促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多做些事情。它帮助我们设定一个快的节奏，去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为神做事，并且帮助我们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是诗篇的最后一讲，经文是137篇到150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3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43篇继续是这种仇敌逼迫求主救拔的这个祷告。我们也再次被提醒，一个属灵的人、爱主的人，或者是以色列这个国度或教会，我们有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节说啊，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因为我很好，我真是正直的人。第二节又说我很坏，请你不要审问。这两节不冲突，甚至应该一致。我们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有相对的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也在神的光照下知道我们的好不是相，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神要的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大有可以要是大有必须要神来拯救的情形。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我就那现在状况显然就跟大卫一样，我是被比我坏的人在逼迫啊，求主伸冤，但是我也承认我也有很多坏，求主不要审判。那不过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仇敌是神因为我做错事就兴起更坏的人来打击我，或者就是因为我做的对恶人就嫉妒，神也允许他，我还是祷告。我虽然灵里发昏弄不清楚，我向你祷告，好，求神速速的应允。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清晨这不一定是指早上灵修，这是指快一点，求你让我很早就听到你的慈爱之言，也就是我对你的呼求得到应允了，你救了我。求你只叫我遵行你的旨意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的旨意不是那么奥秘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和福音，就是神的话，让我遵行，让我有力量遵行，让我喜悦遵行。好，144篇哈，神应该称颂，神教导他。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在希伯来书所引用的第三节，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好，这个话我们不太懂，除非你们还记得认识的意思。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认识在圣经里面有了解、有看重、有拣选、有爱的意思，所以这个认识不是一个一般的认识。就算一般的认识，我们也多半能晓得，你认识一个人是你看得起他、看重他。那无名小卒我怎么会认识？那个不知名的我怎么会认识？那人是太渺小了，人怎么神怎么来认识？神怎么要来认识人呢？神怎么要来爱人呢？亲近人呢？人这么渺小，就人实在是非常的渺小。但这非常渺小的人，在诗篇第八篇也讲过，你竟然认识他，而且使用他，而且装备他，而且荣耀他。人是很渺小的，但是神还是认识他。神的认识包括拯救义人，那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拯救义人。那这里拯救义人，那个我呢，看起来也是指着以色列，不只是大卫，不只是指着一个人，因为第七节讲到脱离外邦人的手啊，是指着以色列。那么我们就歌颂上帝，我们歌颂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而且拯救在我们艰难中的拯救之后，看到神给我们好大的平安。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是那种平安，有非常丰富的农产品，有非常丰富的畜牧粮食，有非常美好的房屋，而且有平安，没有人来抢夺。那遇见这百姓，这光景的百姓有福。好，我们还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善良、心里的有福喜乐。但是我们并不排斥，甚至我们祈求神也让我们在外在的物质上碰到这些情形。好，145篇，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啊，称颂神，一代一代称颂，各地称颂，
这我们也曾经讲过，这篇诗篇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包括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一切所造都要称谢你。也就是这是在讲到神一般恩典很重要的经文，不是只有以色列和教会和蒙拣选的人蒙福，在罪恶的世界里，那些将来不在永生里有份的，神也恩待他们，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慈悲都给他们。给他们呢，是要人认识上帝，只是除非神的特别恩典临到，人是不会认识上帝的。十二节，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或者像保罗在使徒行传什么十三章和十七章讲的，神赐给我们这一切是要我们寻求他，是要我们归向他。十四节，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又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所有的人，万民万物，神都供应，神都施恩，神都浇灌，神都扶持，神都扶起。当然神也都管教，神也都责备，那么随时食物都是仰望上帝的。在上帝的掌管中，我们当然也可以问呢，那为什么会有人跌倒，为什么有人被压下，如果神都在看顾啊，那我们就说神觉得他要让某些人被压下，以至于他可以在某些时候去扶他，这是神的意思。我们相信神掌管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的罪恶，但是都是美善的，都有美好的用意。第十六节，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保住。这张手呢，其实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你去喂鸡喂鸭，你手一张，鸡就有的东西吃了，你就把谷物撒在那里了。神一张手，不管是降雨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人就得到福气了。十七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神所做的都公义，不是最后的审判才公义，不是在天堂现在管理才公义，即使这个充满不义的世界，神在掌管的一切都有公义，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甚至也不一定能解释。我们不能解释坏人为什么当权，好人为什么短命，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是我们如果要解释，我们也先站在耶和华绝对公义，一切都是公义也慈爱上面。我们不能都解释，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经也没有时间一个个解释，但是我们希望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尽量的说明。各位不要懒惰，就好像我们上课一样，我以前讲过，你说水怎么变成冰的，你当然可以说哦，这是神做的，但你在理化课上老师问你，你不能解释神如此行的，你要能够解释。要哦，我们看哇，大峡谷好奇妙，哎呦，这大峡谷是如何形成的？你当然可以说哦，神这样造的。但如果你能讲到说哦，那个冰河的切割啊，或者科罗拉多水的这个切割啊，怎么样，地质上的变化，那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在讲一切都是神做的时候，这是真的，这是一切的基础。但是不排除我们用科学用各样的方式的研究。我们学习一切，我们能够明白，当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就是讲说神所做的，我们不是都提出来，我们也不是在每一个疾病或瘟疫啊 SARS 什么发生的神做的，就是当然是答案也是对的了，但是你需要能够也在医学上能够讲是最好的哈。好，我们相信上帝一切的作为，我们相信上帝保护我们，我们相信掌管一切，但是我们在这之下仍然是积极有努力的在生活。146篇哈，赞美神第三节说，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人，这人有福。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希望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还是指对神的信心，并不是指你不要去看医生，你不要去吃药，
就我们使用这一切，但是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我们也会找君王，我们也会找做合理的事情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工具，那是使用而不是信靠的对象。我们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为什么他不说以神为帮助，他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就是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生平看到这个神是如何的配得我们向他的恳求，他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他怎么帮助雅各，包括在母腹中就开始有的拣选，包括让他在逃亡中的带领，包括在被他的舅父拉班欺负的时候怎么祝福他。以雅各的神就是以那拣选也会管教的神为神的为帮助，这人有福了。他耶和华造万物，他不仅造万物，他还管万物，他不仅管万物，他也为受屈的伸冤。哎，你管得这么好，怎么会让有人受屈呢？是神的旨意，就让有的时候恶人横行霸道。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哎呀，既是神全能，他为什么让某些人瞎眼呢？一样，在神全能的旨意中，他就让某些人瞎眼，某些人得小儿麻痹症。我们都相信这在上帝的手里，神没有打盹，没有睡觉，但我们诚实承认有这些事。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减少小儿麻痹症，减少灾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靠着信靠上帝积极的来生活。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哦，神这么伟大，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变成孤儿呢？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变成寡妇呢？神使恶人的道路弯曲，为什么让他的道路弯曲？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正的，很爽啊，为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回答，我还是说你要尽量努力的能够回答。就我们对小朋友、对大人、对自己，都不是说哦，神的旨意如此就完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解释，解释的合情合理，尊重神。我们不一定能在这里了解这些事情，但我们相信神是这样做的。好，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歌颂我们的神啊，他赞美他是合宜的啊。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好，这里又在讲什么呢？有可能在讲耶路撒冷的重建，但最好的我们还是在讲建造教会。所以这里的赞美歌颂神多么美好是合意的，他配得这些，可能是指上帝对以色列的处罚，然后又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处罚后的回归，医好伤心的人，人犯了罪被上帝责打，然后神又医好他们，这是上帝做的事情，让我们都知道上帝做的是美好的。但是知道上帝美好，我们还是说不减少我们的努力，不减少我们的祷告，不减少我们的祈求。好，他在讲到神在人间带领的时候，又讲到神在大自然的带领。第四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称名常常是有权柄领导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对比我们有权柄的人直呼其名。你儿子不能叫你的名字的，你可以叫他的名字的。亚当可以叫这些飞行走兽的名字，飞行走兽不能叫他名字。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神可以按着名呼叫我们。我们称耶和华名的时候是敬畏他的称呼。好，我们的主伟大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他。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哎呦，马的力大，这是上帝造的，很好啊。人的腿快，这也上帝造，这有什么不好？不是不喜悦这些，而是对比的来讲，如果马力大就自大，神不喜悦；如果人腿快就自大，神就不喜悦。这就是看起来好像神的矛盾一样，神实在喜欢把好东西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得了好东西自大的时候，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呢？骄傲自大，顽梗悖逆了。
所以马的力大是神造的，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人的腿快也是神造的，人的聪明也是神造的，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但是如果给我们，我们骄傲了，那就不如不给我们。所以他喜悦是什么？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所以如果你能在力大腿快的时候敬畏神，盼望神的慈爱，那就最好了。你因为一切的美好还是惧怕他、敬畏他，你因为一切的美好而不会狂妄，那是神最喜悦的事。好，那这里面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最好的代表，就是被他拣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要赞美你的神。为什么赞美他？他本为善，什么都没做也是为善，但他有做事，做什么呢？坚固你的门栓，这就是保守，不让人来伤害你。坚固的门栓是让你有平安，让你的儿女在其中有平安，给你物质上的丰富。他发命令降雪，直下冰雹啊，冰雹这也可能让我们看到神恩待你，但神也可以很有智慧，你不一定了解的给你艰难。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这当然是人的想法了。水流并不是风吹的。我们当然知道水流跟地势啊，跟这个地心引力都有关系。水流并不是被风吹的，但这是当时人能够想到的描述方式嘛啊。那也很对，水流风吹。明天很冷，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大陆冷气团会到台湾。明天很冷，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冷。你要讲这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一切是神做的，不排斥我们努力的去了解，在科学上对他解释和我们该有的防范之道。十九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律例指示以色列。指示不是叫你指示，知道指示是要你遵行，是要你靠主遵行，是要你把荣耀给主的。好，这是第二十节讲的，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典章，他们向来没有人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赞美耶和华最赞美的是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法则。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到以色列人特别的地方，他们有上帝的法律。固然外邦人也有，但外邦人只有上帝律法的功效刻在他们心里，也就是比较模糊的，而以色列有神清楚的律法。所以我们要赞美主。148篇啊，赞美上帝。这越来越也接近像启示录的写法了，就是日月星宿天上的使者都要赞美他。这个第六节，他将这令定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活着，我们的存在，不管这个存在立定到永永远远，是主的法则到永远，并不是这些东西到永远。这些东西神要他什么时候有就有，什么时候要他没有就没有。好，下面讲到地上的大鱼。大鱼我们讲过多次，大鱼也许不是好翻译，大鱼就是海中的海怪，甚至是那个兽从海里上来的。但是即使是海怪，即使兽，即使抵挡上帝的，仍然是被上帝所造，也是被上帝所管理的。而且他们本来受造也应该享受上帝，听上帝的命令，同时赞美上帝。好，我们赞美上帝还是因为上帝的百姓把上帝的荣耀表现出来，能力表现出来。十四节，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好，继续149篇，仍然是赞美上帝的啊。向耶和华唱新歌，在神的圣明的会中赞美他。我们也还是说，神并不缺乏这些。可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显示我们人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在蒙恩蒙拣选多么幸福。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赞美来表现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第二节，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神造我，我们可以说哈，神因为造了我们，他是很欢喜的。这从每一次创造完了，几乎每一次创造完，神就说：“哦，神看是好的。”就是神对自己的创造十分满意。
这不是狂妄，这不是自大，是神应该的。你还叫神对自己的创造不满意吗？神是这样完美的，那现在是我们应不因为神而满意呢？以色列应照他的主欢喜，我们因为他照我们欢喜，即便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是小儿麻痹或者有各样的缺憾，我们因为他，因为我们的王快乐，即便上帝在做我们王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有打败仗的时候，我们还是快乐，我们用各种的方式跳舞啊，击鼓啊，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真是喜爱我们。好，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在床上也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这是暗示末世的时候上帝的工作，这没有不义，这也没有不仁不爱，这是人不肯悔改最后的结果，写在这里正是警戒他们。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这首甚至都是诗歌了，可能各位都会唱啊，在圣所，在显能力的穹苍，穹苍是天的屋顶，在跑到天上去赞美他，那当然都是在各处赞美他了，用各样的东西赞美他。好，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但是要赞美他，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必须在神的恩典下，圣灵的光照下，看到并且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赞美才真实。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那鸿书第一章，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

0: 犹大呀，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呀，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纳鸿书第二章。尼尼微呀，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坝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冲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纳鸿书第三章。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 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活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哈巴谷书第一章。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鲜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呀，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哈巴谷书第二章。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讽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第三章。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呀，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则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里是 BBN。 主耶稣基督他乃是生命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食粮。若你今天收听福音广播有什么得着，欢迎你写信来与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章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章16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就在经历了魔鬼那个欺骗人的家伙对耶稣的试探之后，耶稣开始踏上他的传道之路。虽然施洗约翰因为他斥责了希律王的罪行已经被关了起来，可是耶稣仍然勇敢地大声地向世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耶稣也首先回到了北边靠近他生长的家乡那一带，从加利利开始传道。胜过试探的耶稣在那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耶稣离开旷野之后，他一开始传道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那一带，从加百农开始就沿着加利利海的海边四处传讲着。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湖，耶稣就在靠近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也开始他的工作。这是照着圣经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在这些靠近外邦人的地方，那些活在没有上帝的黑暗中的人们会突然看见大光照耀着他们。耶稣正是带着上帝的大光来到他们当中。渐渐的，耶稣在加利利这一带的医治、传道和分享，在会堂的教训都让好多人觉得很惊讶和佩服，所以名声传了出去，有些会堂也自然的欢迎他的到来，主动的邀请他分享上帝的话。可是当耶稣回到了拿撒勒这里，似乎没有特别的受欢迎，甚至还引起好些对他的疑问呢。耶稣回到了拿撒勒，这是他自小生长的地方，当他进到那里的会堂开始讲起上帝的教训，好些故乡的朋友们听到了都觉得十分的惊奇。耶稣可是他们从小就认识的，还有他们一家人也在他们当中，可是怎么耶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超过他们所认识的呢？于是有些人就在那里闲话地说，
1: 这个人是从哪里学到这些智慧和这么多奇怪的能力啊？他不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母亲就是叫玛利亚吗？还有几个他的兄弟，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呀，妹妹，他的妹妹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生活，他就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生活的那家伙，怎么突然懂着这么多？到底从哪里学来的？我觉得他就跟我们一个样啊，怎么突然就这样装模作样起来了？
0: 原来他们虽然对耶稣所说的和所做的感到惊讶，可是却更多的觉得耶稣应该是刻意装得有智慧的样子。有些人就开始讨厌起耶稣，甚至总觉得他就是在装假。耶稣知道了，就对那些嫌弃他的人说，
2: 在许多的地方和大多数的人听到上帝所差派的先知来说上帝的教训，都会十分的敬重，可是住在先知的本乡本家的人却总是轻视他的。
0: 这些拿撒勒的人就是只想到耶稣不过只是木匠的儿子，就连带否定了耶稣所说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哦。有一次啊，更是让耶稣觉得他真的无话可说，就好好的教训了拿撒勒人，却还是受到了百姓的不满。那一天，耶稣照着犹太人平常的规矩到会堂里去聚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这个时候就轮到他来诵读圣经，当中的服侍的人员把一卷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请他来诵读。耶稣打开先知以赛亚的书，展开之后就选了一段开始念着，
2: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
0: 耶稣念完之后，就恭敬地把经卷合上，又交还给负责的人，把经卷收回去，耶稣自己就坐了下来。可是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照理说他该是针对今天他所诵读的经文说出他选用的理由，或阐述上帝的教训给大家，而且今天他所选的经文可是带着上帝的拯救和盼望的预言，就更让人好奇了。念完之后，耶稣坐下没有说话，他看看所有的人，才慢慢的开口说，
2: 今天这段经文就要在你们的当中应验了。
0: 这一听，好些人感到开心，还称赞耶稣很会选经文，让大家得到上帝的祝福。正在开心的时候，有些看不顺眼的人就说话了，
3: 等等啊，这不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吗？他说的能信吗？
0: 听到这些闲言闲语，耶稣就接着对所有的人说，
2: 看来是不是你还打算告诉我，有些传言是这样说的，说医生要去医治自己吧， 要我把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也在自己的家乡能够行出来吧。或者还有一些人要讥笑我说，反正先知在家乡总不是被人家喜欢的。你们自己听不进上帝的福音，还嫌弃和轻看他。
0: 于是耶稣又举了以利亚先知的例子，当时他看到许多的寡妇，可是只有一位寡妇在那时候被选来帮助他。这位寡妇相信而且顺服了，就得着许多的祝福。而到了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还有好多人长大麻风的，可是只有叙利亚的乃曼被告知可以向他来求医，他不但听进了以利沙的话，而且照着去做，他就得到了医治。这段话所讲的正是指着现场所有的人，就好像那好多的寡妇和麻风患者，他们都听到了好消息，可是真的被选上听见又去接受好消息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这下子可就激怒了这些人，再讲这些人听也没有听懂，他们觉得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实在太狂妄了，就聚集起来围着他，要对他不利。因为拿撒勒的城在山边，好些人就推挤着耶稣，对着他怒骂，甚至说他是妄称上帝的名来说这些预言的，所以就推着耶稣上到山崖边，打算把他给推下去。没想到走到山边，一堆人还在那里叫嚣，却一个也靠近不了耶稣。耶稣就这样的从这些叫嚣的人当中往回走，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耶稣和群众。耶稣直直地穿过了人群，也离开了拿撒勒。接着耶稣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去，继续他的工作。有一天在安息日，他在那里教导人认识上帝，听到他教导的人都很惊奇，总觉得他说出来的话叫人很佩服很信任。突然在会堂里，有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就大声喊叫地说，
3: 啊，拿撒勒的耶稣，你为什么来干扰我们啊？你是来除灭我们的吗？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上帝的圣者。
0: 听到这句话，耶稣立刻大声地对巫鬼说，
2: 住口，快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别再伤害他。
0: 这个巫鬼不甘愿地就把这个被附身的人丢下，从他身上跑走了，他也不敢伤害那个人。这些神迹奇事就让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一带，整个加利利都知道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他的教训很有威严，还能做好多超乎想象的事。接下来耶稣会不会因为这样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呢？下凡哥哥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唯一的解药，你准备好了吗？使徒行传第四章5-12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杰里米，来吃饭吧，晚餐准备好了。
0: 正在看书的杰里米怨气顿生，他正读到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想继续看下去。他快快浏览完这一章，然后冲向厨房。
2: 你怎么这么久？再读另一本历险记？
3: 是的，是我读过最棒的了。坏人骗了巴克曼喝了毒药，如果他在3个小时内找不到解药就会死掉。
4: 什么是解药？
0: 杰里米的妹妹埃拉问。爸爸笑了。
5: 哦，是解药，亲爱的。哦，是解药，亲爱的。解药是一种能中和毒素的东西，这意味着它会阻止毒素发挥作用。
0: 杰里米帮忙把鸡肉、蔬菜和面包卷放在桌上。在爸爸谢饭祷告后，他自己动手捣碎土豆，继续讲故事。
3: 巴克曼知道了真相，就去村里的医生那里，医生给他看了很多药水，并告诉他每一种药水都有效，但是医生在为坏人工作，那里面只有一瓶是真正的解药。
4: 巴克曼选对了吗？
3: 没有，所以现在他真的有麻烦了，他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
2: 这听上去像罗伯茨牧师上周的讲道理说的。
3: 哦，罗伯茨牧师读过巴克曼的最后一次冒险吗？
2: 哦不，他是说没有上帝而来的罪的解药，我们就不能进天国。
3: 你是说耶稣是上帝对罪恶的解药？
5: 啊，是的。当人们认为其他方法会拯救他们时，他们就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耶稣他们也很好。唉，没有耶稣我们谁都不行，我们都有罪，罪会导致死亡，我们需要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给我们永生。
3: 哇，你说的对，这很像这个故事。
5: 好了，只要你帮忙清理桌子，你就能及时读到巴克曼是否意识到了他的错误。让我们帮助其他人认识唯一的解药耶稣，及时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吃过罪的解药吗？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有罪，没有任何罪可以进天国。你靠什么来除掉你的罪？做好事，比其他人更好，那些东西不起作用。上帝提供了唯一的解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只有相信他，才能救你脱离罪恶，得以进天国。今日秘诀：耶稣是罪恶的解药。今日金句：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耶稣爱小孩的真理，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牢记在心。现在大家一定累了，在上床睡觉前，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
1: 主啊，求你保守眼睛，晚上不做噩梦，
2: 不会肚子饿，
3: 没有蚊子咬我，
4: 没有小偷坏人，
5: 不会地震，
6: 我希望不会尿尿，不会便便。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哇，赞美的歌声实在是太好听了，我相信上帝这时候也正在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呢。
1: 真的？
2: 我好希望上帝听到我们对他的赞美啊。
0: 哎，这样吧，你来当小鸟，你们当小花，你们当山谷流水，你们当海边细沙，我们更尽全力的来唱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教会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就不能再拜别的神了，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1: 是啊，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颁布的十诫中的第一条。
2: 十诫？什么是十诫啊？
1: 这是耶和华上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亲自颁布的十条诫命。
2: 哇，那一定很重要。
1: 对呀，我们一边听歌曲，一边记下是哪十条诫命。
3: 好。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空中见面。这是一段属于爱我们的神和听众朋友以及刘文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安静地享受它，好吗？最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这两天心里很烦，问他为什么，才知道在他的公司里有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很能干，也很聪明，所以我的朋友相当的赏识这个工人，常常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做。可是前些日子他发现这个人不诚实，挪用了一些公家的东西。他找这个工人来仔细地问他，这个工人就痛哭流涕地承认他错了，并且保证再也不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呢，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他又发现这个工人挪用了公款。这个人又痛哭流涕，又表示要痛改前非。而我的朋友呢，他对这个工人的信任打了很大的折扣。他问我，刘文啊，像这样的一个人一次两次的欺骗我，不诚实，你想我还能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吗？我还能像以前那样用他吗？听众朋友，要是您会怎么说呢？刘文记得当时我很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不行，这个人已经两次辜负你对他的信任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一个人就是再有才干，假如不诚实好欺骗，你就不能把事情交给他。可是如果那个人再次的悔改是真的，你就可以在其他的小事上重新的试验他，需要用长一点的时间来考验，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可是我建议你不能再以同等的职务来纵容他，他应该为过去所做的事付上代价，负责任。可是那天晚上，当刘文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了另外一幅图画，那就是神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那一位被称作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吗？其实在创世纪第12章和22章里两次的提到亚伯拉罕在外地做客的时候，告诉别人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子。对我们来说，听众朋友，这样一个一次说谎两次说谎的人，我们还要用他吗？我们也记得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他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不说，他还靠着母亲的帮助得了长子的祝福。后来他在舅舅拉班的家里又用各样的手段使自己发达起来。假使是刘文，假使是听众朋友您，我们会愿意帮助这样一个人吗？还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他早年曾经打死过一个埃及人，又把他藏在沙土里，希望没有人会知道。等到神要呼召他的时候，他又推三拖四，神已经给了他一切所需要的应许，他还对神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意思就是说，神啊，你随便打发什么人都好，就是不要打发我。听众朋友，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还会把重要的责任交给他吗？再说到旧约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祷告，天就3年零6个月不下雨，他再祷告，天就立刻降下倾盆大雨。可是他一听见耶洗别要杀他，就起来逃命，不但逃命，而且向神求死，不但向神求死，而且走到旷野，心灰意冷地躲起来。听众朋友，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认为他还有希望吗？还能做什么大事吗？至于在鱼肚子里3天3夜的约拿，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样故意违背神的命令，故意逃走，不肯照神的话去做。那么照人来看，神让大鱼吞了他，神又让大鱼把他吐出来，这已经是够仁慈的了，已经是特别大的恩典了。不过这样的人要再得到使命，恐怕只是梦想，谁还能信得过他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12个门徒，就是他花了3年半的时间教导出来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其中彼得甚至3次公开的否认耶稣，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听众朋友，假如我们是主耶稣，那么我们复活以后会怎么对待这些门徒呢？我们还肯见他们的面吗？恐怕很不容易，对不对？

0: 从圣经的记载里，我们看见神没有纪念亚伯拉罕的软弱，他照着他的应许使用了亚伯拉罕，使万人都因他得福。他也没有为着雅各的诡诈丢弃他，反而磨练他，一路与他同在，让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他更是大大的使用了摩西，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在埃及降了十个大灾难，在旷野借着神迹奇事叫以色列人来到迦南的边境。还有以利亚，他虽然曾经跌倒，神却在微小的声音里对他说话，不是说责备的话，而是把新的责任交给他，把新的使命托付他。那么约拿呢？神有没有叫他拒绝，保证以后再也不做逃兵？神有没有撤他的职，不再使用他呢？神有没有说，等我观察你一段时间呢？没有。圣经约拿书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就是直接说，耶和华的话两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是多大的信任啊！至于那些逃跑躲起来的门徒和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主耶稣又是怎么对待他们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15节那里说，耶稣亲自来就近那两个离开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去的门徒。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里，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到第17节里，耶稣更是三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说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比较起来，神对我们的信任是多么叫人不能理解呀。我们一点儿也不比亚伯拉罕或者雅各好多少，我们一点儿也不比摩西或者以利亚强到哪里去。比起约拿，比起耶稣的门徒，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得罪神，常常对不起主。但是我们的主竟然还说，他要用我们，他要恩待我们，他要借着我们去服侍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实在不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做得到的。更稀奇的是，我们这位完全的神，完全认识我们的神，能够容忍我们的失败，能够在我们的错误里仍然信任我们。而我们呢？我们却常常信不过这位从来不辜负我们，从来没有一点过失，爱我们爱得这么彻底的神。这不是叫人觉得羞愧，觉得很对不起主吗？这么说，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怎么对主交代？今天假如我碰到一个一再欺骗我的人，刘文实在是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再用他，再信任他。但是面对我的主对我的信任，我确实知道我可以完全的信任他，把我的事情全交托给他。我也知道我绝对不应该辜负了主对我的信任。您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想到我对人的信任是什么样子，我就明白您对我的信任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爱。主啊， 我怎么能够辜负您对我这样没有条件的信任呢？我怎么能够不彻底的向您降服，完全的相信您，依靠您呢？主啊，我软弱，您刚强，我纵然失信，您仍然可信。您是我最好的朋友，您是我的至宝，我感谢您，赞美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第10章19到39节，主题是更亮。

我们今天啊，用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啊，来把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全章要讲过啊，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啊，我们先前已经听过啊第八章、第九章啊，我们啊对一些属灵的事物啊，旧约、新约啊，这样中间讲到啊律法啊跟啊耶稣基督啊。讲到影儿啊，跟实体啊，讲到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代表着这个幔子啊，从上到下裂开，我们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些理解了。我们也晓得这一个大祭司的献祭啊，就是旧约律法啊，是没有人能够完成啊，只有啊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看见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他不但是啊那个幔子，他也是啊这个献祭啊者，也就是把我们引到父神面前的啊这一位。他不但是啊那将来要审判啊所有一切啊有血气的，就所有一切的人啊，并且他还是中保，也就是啊。合适的官啊，让我们啊与他啊中间啊与父神的关系啊，都因着他的付出、他的和解，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进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啊一起啊在啊想到啊这一个路啊，就是道路啊，这路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信这道的人啊。那路是什么呢？啊，这个路啊是唯一的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啊，道路、真理、生命啊，除了他以外啊，没有人能引我们到啊父神那里，也没有任何的路啊可以让啊我们坦然无惧地进到父神的面前。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里面所讲到的。同时，我们今日我们看见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这神的道路。起先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除罪，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永远完全，也就是说不必再献第二次啊。我们每一位啊的救恩是稳妥的，真正信主的啊是永远完全的啊。这是啊第一个啊道路啊中间的亮光。第二个道路的亮光乃是让我们进到父神啊的面前，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的身份啊，我们可以饱尝啊慈爱，就是天父向我们所发出来的怜悯啊，是直到永远的啊。这样的一个亮光中啊，我们就有彼此相顾的心啊，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受一样的苦难啊，跟我们是同在一个身体上的啊。至于啊，最后我们要进入的啊，乃是啊，在我们盼望中间啊，神给我们的路是进到啊，我们跑完了所有一切的路，守住所有的道啊，打完这征战以后，神有啊那永恒的产业、得胜的冠冕啊，赐给我们每一位啊。希望我们每一位都知道啊，不要让人夺去我们的冠冕啊。今天我们一同啊，在啊这样的一个光中，我们来看见啊，神的道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虽我们不明了啊，但是他给我们有在忧伤的时候有安慰啊，在我们难处中间有力量带领我们，在征战中间啊可以啊得胜啊，进并且在啊箴言啊里面啊告诉我们啊，一人啊的光啊是越照越明啊，是直到啊日午啊，并不是一段时间就进入灰暗。所以我们每一位啊信主的，我们的光是应当越照越明啊，是在箴言第四章十八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同再一次的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啊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话语的奥秘中，让我们每一位好的经历好主你的同在，
你用爱来激励我们，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每一位今天真正的知道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让我们在主你所为我们命定的道上，让我们喜乐的直奔，让我们走义路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的缘故。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第十章里面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里面所讲到的乃是律法这样的一个神给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约束并不是对我们有害处的。律法乃是保护人，是代表神的爱，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是宣告他的名，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错了，以为旧约的律法是要约束我们，是要来定罪我们。律法它本身是好的只是律法里面的缺陷是什么呢？律法里面的瑕疵是什么呢？不是律法的本身，是我们这些人犯罪以后不能全守律法，也就是说在律法之下，在律法的要求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亏欠。我们也许做的99%的好，但是那1%我们有一些肉体上残留的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小性我们的不幸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罪了因此神借着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他的面前。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有那一位年轻的官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你要遵行律法他以为他全部都遵行了，其实他没有，因为耶稣要他变卖一切并且来跟从他，要分给穷人，他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的心里面是以为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耶稣基督才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离开了荣美的天家，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分给我们这些贫穷的人，我们因着他的富足变成贫穷，让我们在我们的贫穷中可以在基督里变成富足所以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但是有一些人听不清楚，以为所有要信主的人都要这样去做，因此他不敢信这不是神的律法上面的要求，这乃是神对每一个人他特殊的引领。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救这是神赐下那极大的恩典。信什么呢？信神从死里叫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口里承认什么呢？耶稣是主，那是不容易的。在那个世代中在初期教会，在罗马的控制之下，有许多的人为信仰失去他们的性命跟家业，等一下我们来看这样要称耶稣基督是主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恩典之下神继续不断的要祝福我们，所以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看见律法借着牛羊这样的血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很平常我们也应当知道的。怎么能够拿这个低等的来换这个高等的？不可能的牛羊的血跟人的生命是能比吗？当然不能比。于是神就指出这件事情必须由一位来献祭，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他来的时候是把他所有一切的生命，他把他的丰富，他把他的爱全部都倾倒，他把他的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这个人在他的血的底下，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神成为人，他在了人100%的人的立场上，他是没有罪的无罪的羔羊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让我们因着神他自己的拯救，使得这一个高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低的有罪的被这个无罪的拯救，
这是神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啊进到啊我们啊这基督耶稣一次献祭，他完成了救赎，他是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不是他有任何的勉强，他说我愿意来，我有权舍下也有权取回来，我自愿来到这个世上啊，来爱你们。所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圣餐的桌子，就是代表着主那无私的爱、完全的爱、永恒的爱。他的牺牲使得我们啊今天能够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救赎神啊付了这么样的大的代价啊，我们就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从来没有一位祭司或大祭司在圣所与至圣所里面侍奉的时候可以坐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侍奉的啊，都是来站在那里来侍奉。我们的侍奉啊，是因为我们啊领受了神的儿子的侍奉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成为奴仆来侍奉别人，这是我们侍奉的真意。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的舍命第一次就一这仅有的一次啊，他就能够除罪。虽然牛羊鸽子的血不能够除罪，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在这里和我们看见，你不用再担心啊，是否你或者是周围的人曾经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真正的顺服的人会失去救恩。因为主耶稣基督讲，没有人能从我和我天父的手中把你们夺去啊，这是非常准确的啊，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担心，有很多人在希伯来书里面又听见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有讲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啊，我们心里面就是本来很高兴的、开开心心的啊，好多人好久不见，我们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么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话？我们以为只有旧约才有，你的新约里面也有吗？啊，我们不要担心，这里所讲的不是那个真正信主的人啊，我们需要来进入啊。第二方面，我们啊看到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完成了救赎以后啊，他要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活的路啊，这个路就在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啊，弟兄们，这里包括姐妹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不是存害怕的心。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觉得害怕啊，如果我们觉得害怕是真实的，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应该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犯罪了，旧约的时候就献上牛羊啊，献上鸽子啊，然后我们心里面这良心就安了。但是不久以后又犯罪了，又赶快再去献赎罪祭啊，赎愆祭，然后又要把这个燔祭再献了啊。那如果我们犯罪了，还没有到下次献祭的时候，神突然取我们回去，那我们不是完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带着罪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了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人是战惊恐惧，但是还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说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啊所解释的保罗所说的，但是如今却呼召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借着啊，他所立的人，这个人是有公义的啊，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所有一切的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得救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个路啊是怎么样开的？让我们啊经过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所以今天神在那里等我们，等候我们每一位就到他的面前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不是我们个人的信心，是神儿子的信实啊，他决定啊为我们舍己，并且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
到他的面前，有那个清水啊，所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存清洁的心，因为我们不再像过去刚才我讲的那个献祭的时候，还有一些还没有认我们的罪，神就来了，我们就啊要啊跟他永远隔离。不是的啊，神啊，他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次赐给我们，永远不改变，永远完全。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是有另外的啊重要点，就是我们进入的第二个这个亮点的时候啊，是看见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可爱的弟兄姐妹，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啊。我说所有啊你所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出于神。若我说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话，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话？我们不认为那是神要我们经历的，我们必须要经历神啊，他要给我们的指望，我们要啊持定啊，并且啊，我们知道神是啊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做任何的事情对我们有害，而且他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神叫他。万事都互相效力，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就可以了。好，我们啊，最后来看到了，在这一段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中间，又讲了一句啊，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什么意思呢？啊，原来我们啊，这个人会因为啊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的爱心就会减少，我们又很容易啊，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这个人啊，看见一些不平的事情，我们跟人攀比，我们一下就跌倒了啊，我们一下就撑不住了啊。这是神要让我们要彼此相顾的原因，就是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典，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祝福，而且有不同的职分啊。神会在不同的中间啊，使得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啊丰富啊。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教会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圣灵他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来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要服侍众人的时候啊，神给我们的恩赐就会显明出来。所以恩赐的显明啊，是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是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姐妹是神给我们的。好，啊，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又要讲两个事情啊，在第二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所讲的两个事情，有一句就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的人啊。这一段啊话，如果问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说啊，主啊，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啊啊，然后我就喜欢几个人在那边聚会，我们几个人在那边聊一聊，我们几个人在那边祷告一下啊就行了，我们几个人在那边分享一下圣经就行了，我们参加别的教会也可以。在希腊文里面啊，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自己的聚会。你需要了解什么叫做自己的聚会。自己的聚会就是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地方啊，就是要你来进功用的啊，是自己的聚会啊。当时犹太人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想说，哎呀，何必嘛，我是真信耶稣的，但是我也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到那里去敬拜就好了。我到那里去，我也认识很多的人，我还是奉献啊，我还是做这所有的事情，免得我为道受逼迫啊。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这个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啊，因为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衰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跟以前比起来，我们的灵性的光景究竟如何？如果我们退后了，我们没有关系啊。其实跟你一起退后的人很多啊，有的时候也包括我在里面，我们通通都往后退吧啊，然后我们全部都一起垮掉啊。神喜悦吗？我们当然知道不喜悦。你喜悦吗？也不喜悦。谁最喜悦？撒旦最高兴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彼此相顾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再来啊，就讲到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这里讲到的乃是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的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他不必再第二次的献祭，所以不需要第二次的啊赎罪啊。但是我们千万要晓得，在这里讲到的旧约的那些人啊，神让他们
啊，干犯律法，结果啊受到啊刑罚，哦、啊、这样的啊情形，我们心里面想到说，啊这样子我们还是离神远一点好，啊就不会干犯律法。不是的，所有的普世的人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所有的人啊没有一个不是，啊所以这个律法啊它的原因放在那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守不住，所以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着如此啊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啊我们晓得啊这样子的律法啊它要啊定罪的时候，是让一些人被刑罚以后，其他很多的人就被提醒啊被警告啊他们反倒警醒，就脱离了继续犯罪的情形。这是在全面整全上面来说，是神的爱让许多的人不要再犯罪。至于那个被处罚的那些人在天上亚干啊，我相信他归荣耀给神，神会给他的在天上的那一份。原来在地上短暂的时日跟天上永恒的祝福比起来，我们现在自暂自短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现于我们永远无比的荣耀比起来，是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介意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他的苦心，所以我们在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是战尽恐惧。我也跟神当时出来的时候也跟神啊，我们知道那个立约啊，是神用他自己爱子的宝血给我们立的约啊，是单方面的神的恩赐跟选召，也是单方面的。他当我们选召我们一些人的时候，他就是拣选你啊，拣选你。虽然我们不堪不配，我们软弱，我们跌倒，好，我们也做了一些啊这个让神圣灵担忧的事情，但是啊他不改变的，他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要去践踏神的儿子。因为你知道父神心里面最爱的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愿意把他交在我们这些罪人的手里面，结果这些罪人啊帮他啊做了什么呢？让他受尽了各样的痛苦，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被辱骂，被弃绝，但是他证明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才有诗篇第四十篇里面讲到的，他来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是把他全人奉献上来啊，到神啊父神的面前听父神的话。他完完全全一个听话的人才能做神的工作，一个不听神的话的人是不能做神的工作。你不可能雇一些人是不听话的啊，然后你还要继续雇他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极大的智慧在其中。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服侍的时候，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神的法则，否则啊，我们这个人不管再有人的道理再合理，我们失去了真理，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跟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神都有他一定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晓得神啊啊，我们啊，这个人是容易犯罪的，但是啊，刚才讲到了，在律法下面是如此，在新约里面这个单方面的立约，神与我们立的约是永约，什么时候生效？必须这个约就是遗嘱，这个约不是双方面的，前面的以前神立的约，你我立约，你不守这个约，我也不守这个约。神说不，我立的约是借着我的爱子跟你们立的约，这个约的那个字啊，这个跟前面那个约是不一样的，是单方面的约。这个是那一个立约的人必须死后这个约才整个的啊实现。所以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他与我们立了生命跟平安的约，是不能废去的，因为他死只能一次，但是他复活是永远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想到那句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这事，因为啊，神的手是用他大能的膀臂，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任何的人啊这个沉沦啊，他愿意啊，人人都要悔改啊，明白真道啊。
听到神的真理要悔改啊。但是我们这个人要需要知道，如果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蒙保守。因此耶稣说，没有人能将你们从我和天父的手中夺去啊，这是非常准确的，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我们将来都在神的赐福中间。然而有一些的人他拒绝的时候，这并不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We are not consigned to hell by God. We are willingly determined to be with Satan in eternity. We fell into a trap, snare of death and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那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会背三章十六节，后面呢十七节、十八节呢讲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儿子的名。所以今天神不是来定罪的，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方面，这样的亮光照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成就了，又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进到父面前。第三方面神他会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等候他的再来呢？因为在世上我们有极多的苦难，在这个世上我们容易在宴乐中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失落了，我们把信心失落了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很多人说那什么意思啊？有些人说我知道了，生下来的时候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难处就临到我们了人生又短又苦然后呢死的安乐就是我们死了进了太平间进了殡仪馆，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就死于安乐极乐了不是这意思这里乃是讲到，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上在安逸中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征战里面，在撒旦要让我们不能得到那最美好神的赏赐，不是救恩那不能得到喜乐，是救恩之乐，不是救恩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会失去救恩之乐所以我们人容易腐化败坏我们失去目标所以患难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我们喜欢这样的患难吗？当使徒保罗他看见他说我受患难比众人都多的时候，他不是希望众人都受一样的患难，他说你们不要带我的锁链，不要有这么多的苦难在你们身上。但是他愿意受苦难的原因是他受了这样的苦难，他能够体恤别人，他能够帮助别人。你能够帮助别人吗？你能够？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可能说，这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跟他倾诉我的困难，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是这样，是真的吗？因为你跟人讲，人家就说因为你这里错那里错，这里不聪明那里这个愚蠢，所以就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报应那我们会再度的让别人伤害我们吗？不会的。所以很多的人心里面有很多的话可以跟谁讲？可以跟耶稣讲，但是讲不讲也不讲。为什么不讲不认识耶稣。耶稣在那边等了半天，然后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理他，也不跪下祷告，也不读圣经也不在这个团契里面跟人分享或者有一两个人也许你可以讲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来都能够像那个西面一样的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已经亲眼见到你的救恩，你的救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救赎，那你不是讲的 redeemer， 是讲的 redemption， 是讲到这一位救主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西面看见了，他欢欢喜喜，他说可以了我的一生很喜乐的可以过去了，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在安逸中失去我们战斗的意志我们晓得巴比伦在宴乐的时候一个晚上被马代波斯灭掉，马代波斯在他们宴乐中
被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灭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他在安邑中啊，他33岁啊，他就死在软弱疾病中啊，在迦太基啊，跟啊这个罗马对阵的时候，一位大将叫汉谟啊，他是用象军啊来对付罗马的啊这个军队啊，这一个是一个啊非常的啊特别的一个军队汉尼拔，他战必胜啊，但是他碰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啊卡帕隆啊，这个城市就是在他们过冬的时候他们休息，在他繁华中间

0: 但是呢，啊，但是要真正帮助他们是不容易的，啊，因为啊，这里讲到，他们有一些人放下了，有一些人家业被抢去了，有一些人什么都不要了，哦，但是遇见在服事中的艰难，啊，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又存勇敢的心呢？啊，怎么样的啊，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啊，这里啊，圣经上面讲到，要告诉他们，我们有更美长存的基业。如果不是这件事情，你完全看地上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走下去。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那要来的一定来到啊，不会迟延的。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比所有明天或后天或者活在世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还确切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而且他来啊，带我们啊进入那永远的荣耀啊中啊，我们需要感谢，这凭着信心要谨防敌人把你的喜乐偷走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一起啊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啊低头祷告，愿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带领了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啊的这一段时间中，我们要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他成就了救恩，是让啊这样的救赎完全一次就完成了，又带我们啊进入你的面前，是又新又活的路。这新的就好像他是那刚被杀的羔羊一样，他就是带着我们，哦主啊，永远是新鲜的，他不会忘记啊我们每一位啊在跟随他的时候所有的誓言。主啊，我们也感谢你，那又活的路是因为他让啊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更要等候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啊，让教会充满了你的啊爱，充满了主你自己的智慧跟能力跟丰富。哦主啊，这样的丰盛使得每一位哦主啊在啊披上基督，披戴基督哦，为主啊披挂上阵的每一位啊都能够在那日得到主你自己的奖赏啊。谢谢恩主啊，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啊，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的全家，我们和我们的全家都侍奉主，也让我们日后有这样的啊一些婴孩的奉献啊，使得整个的教会为他们祷告。主啊，你纪念我们啊，今天啊为你所做劳苦的这些弟兄姐妹，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谢谢孙雅阁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我心爱你，主耶稣，我真的渴慕你，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的爱你，属你。主耶稣，我需要你，需要你来炼净我，让我成为完全属你。愿你的爱来摸着我，使我的心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2: 爱董你好。
3: 你好。
2: 袁洋你好。
4: 你好。
2: 我们信主之后还需要继续活在世界上吗？
3: 是的，
2: 是的。不是信了主就立刻上天堂，所以这个地上的日子还是要过的哈。这个现实的问题还是要面对的，夫妻啊、儿女啊、家庭啊，还有特别是金钱啊。这个根据一些的统计指出啊，夫妻吵架吵得最多的就是为了钱。你们在这个金钱上有没有遇到一些意见分歧的看法，一些的做法呢？
3: 应该说有，因为我的出身是家庭算比较贫困，那我太太的家庭呢相对来说还是富裕一些。那我们俩对金钱呢处理上呢就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2: 对。
3: 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收入还都不错，所以呢也没有这些问题。可是呢出国以后呢，你想花销很大，可是我们收入又很少，所以呢就面临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说这个金钱怎么管理哈，怎么处理，往往大家都认为好像是投资股票啊，怎么房地产啊，怎么赚钱，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哈，而是怎么把有限的钱要掰成两半甚至四半甚至更多来花。
2: 是啊，是是。
3: 那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些不同的看见。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说有时候为了买东西，哎呀多花钱了啊，我就好像很紧张。
2: 对
3: 啊。但是呢我觉得信主以后呢，神就慢慢在这方面开始改变我。因为你对这个看得比较重，那当然他对你的冲击也就大。那如果你把它看轻的话呢，那它的变动呢对你的影响也就会少。其实我们全职服侍以后呢，那我太太呢从我女儿出生以后，她基本上就是做全职妈妈。那我呢也是在温哥华是靠那个打零工养活这个家，现在全职服侍呢也就我在教会里的这些收入就是也有限，但是呢哎反而呢在这有限的收入当中呢，反而过得很平静很安稳甚至很知足。
2: 是是是是是、
3: 啊、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完全不是自己的工作。
2: 袁洋在这方面你也需要经过一段的这个心理上的调试嘛哈，对这个彼此金钱观的差异啊等等。
4: 是是是、我对爱东的改变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真是看见神的作为啊。因为我们两个就像他说的，他是很紧张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刚到那边的时候，他就会想说一定要去工作，我常常就很心疼他，我就觉得本来早晨走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哈、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是因为他曾经去很短的时间做过那个装修的这些工作，然后回来就会觉得哎呀你看你怎么这样子回来，
2: 很辛苦。对，
4: 很辛苦、所以我都说哎呀你不用那么紧张，可是他就会，我觉得也是他的责任心、他就觉得他是做男人要养家。
2: 对呀、
4: 所以再苦他也要去做。
2: 对，心好男人嘛。
4: 对，真的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装备的时候，曾经有个一个月，我们其实当时是有弟兄来资助我们，那其中有一个月呢我们就忽然发现，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小心在支出，可是呢发现说糟了，那个银行账户透支了，已经欠银行钱了。所以啊，那时候我好像开始有一点低落啊，有点沉重那种啊。
2: 是
4: 怎么会这样？虽然一直钱不多吧，但是总还是能维持，还有那么一点点。可是那个时候忽然发现啊，怎么会透支？可是那时候爱东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哎呀，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哦，给了我好大的鼓励。我就觉得说他的信心一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整个都坚强起来了。
2: 是
4: 所以我觉得真的神设立他成为我的头，我非常的感谢主，而且神也这样的来造就他，让他这么紧张的一个人哈，他能够放到这种程度。 所以虽然收入不是那么多，就像他说的，也没什么钱可以管理的，但是
2: 这个
4: 比如说
2: 没有钱管理，就需要更高度的智慧才能管理。
4: 对，他也是这么告诉我。是，所以比如说每一次我们持守这个十一奉献是必须的，那其他有需要的奉献，只要我们当时可以，我们也会靠着信心就奉献出去。哦，我真是觉得神的祝福是这么大，真的亲眼看见说神就是恩待服侍他的人，因为主耶稣就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2: 是是，
4: 这个话真的是真的。我们常常就是有的时候有需要但是没有这个钱的时候，神就有感动弟兄姐妹，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笔奉献给我们。而且我就想说，哦，感谢主，我们是靠信心往前走，我们不是靠银行账户往前走。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恩，因为银行账户不是永存的，但我们的神却直到永远都是帮助我们的。那我自己呢，因为我是比较放松嘛，所以我觉得从前我的管理的那个概念不够强，所以神也借着我们现在的这些经济的状况也让我更加的小心，就是也是摆脱我自己从前的那种方式，就是不经意我就好像更经意的真的做神赐给我们这些钱财的好管家。
2: 是，
4: 对，去学习说怎么能够把这个金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2: 对对，我听你们的分享又是同样一句话，我们都是同路人。
4: 是，
2: 是很有共鸣，很有共鸣。
3: 对，我就觉得神的调整真的蛮大，这是从根本上的。你就说外面的环境没改变，但是人自己改变了，那个就海阔天空了。其实我们读神学院之前，在教会里我都没有做到十一奉献。
2: 啊，
3: 就因为我就一个人工作嘛，然后孩子又出生，就真的是很紧张，就不敢去十一奉献，就觉得哎呀没有那个信心。可是呢，我们2003年到美国来读书，就一点收入反正都没有了，完全要靠信心啊！感谢主，就是说有一个弟兄他愿意为我们来出一部分生活费和学费，当然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卡我们的需要，但是已经就是说主其实就是借着这个来让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那我们2003年到学校读书，我们没有收入，反而我们下定决心说呢要做十一奉献啊，只要有人给我们奉献了之后，我们一定要首先拿出十一来啊奉献给教会。我们当时参加了一个教会，那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凭着信心奉献支持其他人。尽管我们付出，可是呢，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缺乏，甚至有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哎有神在，就像刚才我太太讲的这个透支。心里也很平静，也不紧张了。那这要放在以前，哇，那很紧张啊，可能还会要吵架什么之类的，说不定。
2: 对对，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嘛，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3: 是
2: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我们传道人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信念嘛，对不对？
3: 是是是，
2: 真的。所以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真的。
4: 是，而且那一次呢，神他借着诗篇的37篇，因为我在顺序读经的那一天，我就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诗篇37篇第3节，他那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记得那天我就读到这儿，然后我就跟爱东说：“好了，神已经对我讲话了，可以睡觉了。”
2: 对对 对，以他的信实为力。
4: 是是，神的话真的是神的信实，是可以吃的。
2: 真的，有些时候啊，当我们在很贫困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入不敷出的时候，就有一个试探来，哎，你跟神商量一下，这个十分之一，我们改天再交给你啊，改天再奉献啊，等我经济好转一点。
4: 是是是。
2: 结果那个月事就特别多，这个孩子又生病，家流出什么事，结果花的钱啊，比你那个十分之一远远的超过。所以后来就学会了功课，无论如何哈，神的钱还是
4: 归给神，
2: 神一定会用其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3: 是，
2: 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
4: 是，
3: 对，
2: 真的哈。有时候神就是很幽默啊，
3: 没错。
2: 你敢拿出来吗？你敢拿出来，我就大大的赐福。
3: 对，所以就那句经文就说，神要敞开天上的窗户。
2: 对，
3: 神并不缺乏，
2: 嗯
3: 啊，神只是借着这种我们的奉献来
4: 祝福
3: 祝福我们。 啊，借助我们的奉献，所以那个施比受更有福就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拿出去的时候呢，哎，神呢他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福。当然这个福不是说在给我们财产哈，也不是，那个祝福呢往往是财产买不到的啊，那种祝福。所以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神很幽默啊，是，
2: 对对对对、
3: 啊、他是个多姿多彩的一个神，有各种办法的神。
2: 对对对、
3: 啊、就看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去经历他。
2: 对，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钱，而是透过这个钱的奉献可以来表明我们对神的一种信心。神所注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奉献来表明我们对神的那份爱，那份依靠。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神就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3: 对，是。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透过今天爱东元阳的分享能够激励你，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学习如何信靠神。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

但却没有圣徒，良善公益的举动不会成为头条新闻。如果我们想找到品格正直的人，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没有记者会采访他们，脱口秀节目也不会邀请他们，他们得不到人们的敬仰，也不会引领什么潮流，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奥斯卡奖不会颁发给正直的人，年度十大人物的评选不是用高尚的品格作为标准的。的确，我们的世界很少关注那些应当引起关注的人。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也是如此。坦白地说，作为堕落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会把别人的付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提供的服侍也不当一回事。这些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却很少留意他们，比如说家庭主妇。实际上，就算是离你最近的人，也不能完全体会你的劳苦。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些事情上。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当电视剧或电影结束以后，播放演职员表的时候，谁会在乎路人甲、路人乙是谁演的呢？尽管片尾曲非常动听，你还会特别留意此曲的作者是谁吗？哪有那回事啊，曲终人散了，换一个频道吧。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演出也结束了，换句话说，城墙建成了。我却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尼希米开始列出演职员表，而且那个名单很长，大多数的名字还很拗口，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念，但是当中有一些宝贵的内容，神认为对读圣经的人很有益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所以在收起圣经之前，我们还是花些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些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吧。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七章，也请同时翻到第十一章，你可以找一个书签做个标记。这两章经文当中都记载了神所漠视的人名和数字，他们代表着所有让耶路撒冷复兴的那些幕后英雄。尼希米首先提到的人群是唱歌的、守门的和利未人、卫兵以及领袖，记录在第七章的一到二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22和23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大家需要记住，以色列人100多年前被掳到巴比伦，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哪有心情唱歌呢？诗篇第137篇就告诉我们，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把自己的琴挂在柳树枝上。然而在尼希米记，他们重新拿起了乐器。整卷书当中有8次提到他们向神献上感谢。这个时候需要音乐家在圣殿用歌声颂赞神的信使。在敬拜神的时候，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达拉斯神学院50年校庆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禧年赞美诗集》，由戴伯勒博士撰写前言。他这样写道：最初，神的子民用音乐来表达他们对三一真神的敬拜。后世的基督徒，直到我们现在，都用演唱赞美诗的方式表达我们自己对神的赞美、敬拜、渴望和祷告。大多数情况下，歌词的属灵水准都远超过唱诗群体的实际生命状况。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能够达到赞美诗的歌词所描述的高度，哪怕只有一个星期，那么属灵大复兴将会横扫全世界。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属灵复兴发生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而在第七章，唱诗班就已经重新组建好了。当耶路撒冷人赞美神的时候，唱诗班成员会悉数到场。尼希米记第七章和十一章的守门人则是负责保护这座城市的。我们来看十一章的19节，守门的是亚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嘿，亚古和达门，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们负责开门和关门，同时阻止闲杂人等进城。我了解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长城至少有4次被攻陷，每一次都是由于守卫的士兵被敌人买通了。所以城门是否能守得住，关键在于卫兵的品格。顺便说一句，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守门人。《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作者约翰·班扬还写了另一本书，叫做《神圣的战争》。书中提到一个城市叫做人之魂，这个城市有5个城门，分别是耳朵之门、眼睛之门、鼻子之门、嗅觉之门和嘴巴之门。敌人每天会对其中的一个大门发动攻势，他会冲着耳朵之门窃窃私语，或者向眼睛之门展现栩栩如生、诱惑十足的画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在班扬的这个寓言故事里，人之魂这座城没有办法靠着外界的武力来征服，敌人唯一可行的征服手段就是想办法让城里的某个人偷偷的来开门，跟他们里应外合。所罗门在箴言书4章23节写道：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要谨慎决定让什么事物进入你的生活，因为他们最终都会影响到你的心灵。好，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第七章。尼希米知道自己需要有人帮助才能领导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因此他挑选了2个人。我们来看第七章的2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到了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立起来了，城门也装好了。尼希米需要找几个人帮他治理城市和人民。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多半会找那些有经验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能会找身材高大、相貌出众、影响力很大的人，这也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指挥官，这个人当然应该知道怎么样发号施令，对吧？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用人之道，记录在这2节。尼希米为什么用了哈纳尼亚呢？尼希米说，
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哈拿尼亚有两个优点，在希伯来语当中，敬畏这个词的意思是尊敬或者尊崇。对于教会以及任何基督徒事工而言，这都是重要的一课。在服侍人员录用的时候，我们都倾向于采用世界上的那一套，比如要有经验，相貌出众，沟通能力强，能说会道，招人喜欢等等。而尼西米看重的两项品质却都是内在的，一个是忠信，第二就是敬畏神。这跟我们的标准和我们的眼光大相径庭。接下来，尼西米开始对祭司和市民进行登记，按照家庭和宗族来统计人数。第八到十二节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八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652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尼西米为什么要数得这么仔细呢？因为是神在数算，他看重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谁那么在乎眼值眼表，那一定就是神自己了。要知道，最初确定眼值人员名单的就是神。在第39节，我们看到祭司们也被数算，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亚伦家的人，不然就没有资格在圣殿里服侍。我们接下来看第61和64节。从特米拉、哈特萨、基律、亚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如果有人在耶路撒冷城内居住，也要符合条件，他们的族谱必须能够追溯到犹太人被掳之前。如果祭司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血统，也要被排除在圣殿的服侍之外。在耶路撒冷拥有土地以及在圣殿参与服侍，都要严格按照神所设立的标准，需要有书面的家谱证明，要不然的话就不能住在耶路撒冷，也不能在圣殿里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怎样的资格才可以住在新耶路撒冷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得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将来才能住在天堂的圣城。大家能够证明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吗？你是神的家人吗？或许有人会问，我怎么才能成为神家里的成员呢？圣经的教导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相信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神家里的成员。但是那些口口声声把主啊主啊挂在嘴上的人，还未必真的是神家里的成员。在马太福音7:22-23节，主耶稣说，等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尼西米记第7:11，当务之急就是要确定这些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否证明自己作为神子民的犹太血统。在末日来临的时候，
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和那个犹太木匠有个人的关系？你能否证明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呢？神掌管着一份名单，被称为羔羊的生命册。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或许会问，我的名字怎么样就可以写在生命册上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凡接待他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没错，就像使徒约翰所说，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基督。你需要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家庭成员，通往天堂的路还没有为我打开，我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我希望成为你家里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你将得到重生，进入神的家庭。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第七章，会看到有些人开始奉献。我认为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有些人这个短语在第七十和七十一节出现了两次。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本来这应该是所有人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有些人在参与。大家可能已经发现第四节的一个问题，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好了，城市也很大，但是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居民。这个问题通过两个途径得到了解决。首先，他们抽签，十个人里面选出一个，让他们住在城里。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致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耶路撒冷周边的居民大约有一百万左右，所以有十万左右的人口通过抽签的方式搬进了耶路撒冷城。在此期间，肯定有一些人藏到山上不去抽签，因为住在城里不是一件好事，通常它意味着危险。然而我认为至少大多数中签的人都举家搬进了耶路撒冷。其次，还有一群人主动搬进去。我们来看第二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在希伯来语中，甘心乐意这个词是很美的，意思是受到内在的催促而站稳立场，或者是鼓足勇气，还可以把它翻译为高尚的、尊贵的。这些人走上前来说，我们要离开农村，离开那里的家园和亲属，全家搬进耶路撒冷，见证他一步步走向繁荣。用高尚或者尊贵来形容这些人应该不过分吧。在这些品格高尚的人当中，特别提到一个名叫马他尼的人，他是因为祷告而众所周知的。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手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在这个长篇的名单当中，我最喜欢这一节经文。马他尼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做了什么呢？他是个利未人，在恰当的时间站起来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圣经中只有这一次提到他，当时这个高尚的人正在祷告。这段经文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
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高尚的事情，在世界上从来就得不到认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高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从来不认可。实际上，有些人或许会留意到我们的行为，但是从来不会有任何感谢。不过，我还是觉得每个星期天，大家对我都很不错，都会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牧师，也会对我讲一些鼓励的话。或许他们是碍于面子，不过我也不清楚今天有哪些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得到别人的问候。或许育婴室的童工在聚会结束把孩子抱给父母的时候，也没有人对他们说谢谢你义务帮我们照顾孩子，让我们可以安心的聚会。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到那些热心服侍的主日学老师、唱诗班成员和接待人员。由于守门人、卫兵、维修工人、祭司、唱歌的、农夫、牧者和城里其他的人勇挑重担，耶路撒冷城才得以东山再起。实际上，古代的耶路撒冷和当今的教会有很多共同点。如果不是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努力付出，两者都不可能渡过难关。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自己的事工当中，周围都是非常委身的同工。如果组织工作很得力，那不是我的功劳；如果各项事工进展顺利，那也不是我做的。甚至我该什么时候参与会议或者是上台讲道，都是经过别人的认真安排。最近我告诉一个弟兄，星期天上午的流程不是由我来安排，他大吃一惊。我真的没有撒谎，一般提前好几个星期，负责敬拜的牧师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就已经安排好了主日敬拜的各项细节，到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份聚会流程表，在靠近底部的位置有一行字，讲道者斯蒂芬。至少现在他们还让我参与讲道，但是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当我拿到这个流程表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任务变成了斯蒂芬出去兜风吧。每一个教会、宣教机构、事工和基督徒团体都不是由那几个活跃在前台的人推动的，而是很多的团队成员、祷告勇士和义工，他们受到神的感动，在背后默默奉献的结果。他们的高尚举动或许要等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才能从神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奖赏。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谈到第二点，它也关乎到每一个服侍他人的人。第二，尽管大家的高尚举动在世界上或许永远得不到认可，但在神那里都会得到纪念。也就是说，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神都纪念。关于这一点，希伯来书六章十节是这样说的，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人很容易健忘，也不常说谢谢，他们会忽视你，但是神永远不会。他一直拿着演职员表，或许现在仍然在上面添加内容呢。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教会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在地上或许没有人会留意，但是将来在天上一定会得到奖赏。我们还要扪心自问，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如果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就算了吧，他们没有耐心去仔细看演职员表的。但如果是为了荣耀神，讨他喜悦，那么我们要记住，神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高尚的举动。在尼希米的时代，
有些人在耶路撒冷全力以赴。今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高尚子民，理所当然也应该全力以赴。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震惊导读，范强、青鸟联合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青鸟，
2: 我是范强。弟兄姐妹您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犹大书这封书信的本文部分。
2: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查考过第三和第四节，犹大在这段话里说到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信徒为自己的信仰尽力的征战，不要听从假教师的错误教导。
1: 对，接下来呢，作者犹大举出了许多的例子来证明，人如果故意犯罪得罪神，必定会受到神的惩罚。这些例子都是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真实的故事。他希望信徒从这些真实的例子当中得到警戒。现在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查考这些例子。请范强先念其中的第五节。
2: 好，犹大书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1: 犹大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故事，这也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件大事。
2: 对，神用神迹和大能把以色列百姓平平安安地带离埃及这个奴役他们的国家，使他们经过旷野之路去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1: 不过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很快就进入迦南美地。在民数记第十三章那里记着，当他们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加底斯班尼亚的时候，摩西派了12位探子先去窥探一下迦南地的情况，以便做进攻的准备。
2: 这12位探子回来之后，其中有10位都异口同声地说，去进攻迦南地实在是太危险了，恐怕赢不了，因为住在里面的迦南人个个都像巨人似的高大强壮，以色列人跟他们相比简直就像蚱蜢那么小。他们说以色列人永远不可能进入迦南地。只有另外两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蛮有信心地认为以色列人一定能够得胜。
1: 可惜的是，以色列百姓当时听从了那10位没有信心的探子的话，就不肯前进去攻打迦南地。他们在边界上大发怨言，甚至还说要打死他们的领袖摩西，然后呢，再度的回到埃及去。
2: 圣经上说，耶和华神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信心，还想退后，就大大的发怒，不准许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只等到他们那一代的人全死在旷野，其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被准许进去，所以他们是后来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当中最老的两位英雄。
1: 对，如果去查考民数记就会知道，犹大在这里形容那批被惩罚以致灭亡的以色列百姓是不信的，一点都不过分，因为他们那次在迦南地边界上的埋怨才只是开端而已。在后来的40年里面，他们还不断地埋怨神，不相信神，又不断地出难题来试探神，所以才会受到灭亡的处罚。
2: 我相信犹大举出这个例子，就是要警告当时的信徒，不要像当年以色列人那样，在蒙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却辜负神的恩典，在那儿放纵私欲，也不要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样，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神就绝不会处罚他们，但是他们错了。
1: 犹大的这个例子特别是针对当时迷惑信徒的假教师们说的， 因为这些有名无实的信徒，他们的所作所为活像早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没有真实的信心，还用虚假的敬虔外表作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手段。他们以为可以逃过神的追究，但是犹大非常肯定地说，他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
2: 换句话说，这些假教师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信徒们如果跟随他们，也一样难逃灭亡的命运。
1: 对呀，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第六节吧。
2: 好，犹大书第六节写着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1: 作者犹大在这里提到的第二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天使离开了本位。范强啊，请你说说天使在犹太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吧。
2: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天使的存在非常真实，也非常重要。他们相信每个国家都有保护他的天使。在犹太人的一本旧约圣经一本七十士一本里边，甚至把旧约书卷申命记写作宗旨，说成是至高者划分列国，把亚当的子孙分开，依照神天使的数目指定列国的疆界。这句话很明显地表示出每个国家由一个天使负责保护。
1: 对呀，作者犹大和当时的犹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在这众多的天使当中，有一群天使因为骄傲自大，所以就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
2: 青鸟啊，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不守本位。
1: 本位这个字眼的意思呢，是指本来的岗位，也就是神所派定的范围。神派定给每位天使有不同的责任和权柄，所以不守本位的意思就是越过了神所给的权力范围。
2: 那么什么叫做离开自己的住处呢？
1: 这句话呢是用来强调前面那句话，所以呢不守本位跟离开自己的住处指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2: 换句话说，这些天使离开了自己本来应该在的岗位上。
1: 对呀，犹大怎么样提到这些天使会受到的处罚呢？他说这些天使不顺服神，反抗神的管理，结果被拘禁在黑暗里，等候末日的审判。
2: 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的记载，天使只不过是做服役工作的，他们都难免受到神的审判，更何况是被神拯救的人呢？如果一个人在蒙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之后还骄傲自大的话，就更难逃神的审判了。
1: 从犹大所举的这个有关天使的例子，似乎暗示了当时这班假师傅所犯的罪，就是超越了神给他们的权柄，随从自己的意思，在真道上加油添醋，妖言惑众。
2: 青鸟，我知道他们当中还有人敬拜天使，他们居然把受造物跟造物主放在同等的地位，真是太过分了。
1: 没错，犹大说他们最后的命运也会像不守本位的天使一样，难逃灭亡的命运。现在呢，我们再来查考一个例子，请范强读第七节。
2: 好，犹大书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1: 犹大在这里所提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相连的城市被毁灭的历史故事，更是当时犹太人家喻户晓的故事。
2: 对，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记载着说，由于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市恶贯满盈，耶和华神就派了两位天使去毁灭这两个城市。当时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住在那里， 罗德在城门口看见这两位天使，就把他们接到家里去过夜。
1: 那天晚上，索多玛城里所有的男子不分老少都来包围罗德的房子，要求他把两位客人交出来，让他们任意而为。罗德当然不肯了，他宁可交出自己的两个女儿去给他们侮辱，也不容许他们侵犯神的使者。
2: 可是索多玛人却不肯听从罗德的话，当他们正想破门而入的时候，两位天使伸手把罗德拉进屋子，然后把门关上，并且使外面老老少少的男人全都瞎了眼睛，找不到路。由此可见，这城里的人平常是怎么样对待客旅的，实在是很可怕。
1: 第二天一大早，两位天使就催促罗德一家人快点离开这两座相连的罪恶之城。然后呢，在太阳出来的时候，神突然间从天上降下燃烧的硫磺和火，彻底的烧毁了这两座城，包括整个的平原，所有的人口以及长在地上的一切植物全都化成了灰烬。
2: 从那时起，这两座城市就在地球上消失了。一般都相信他们已经被埋在有名的死海下面。犹大形容这些假教师、假弟兄们所犯的罪和放纵情欲的状况，类似当年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将来也同样会受到永火的刑罚。
1: 说完这三个例证，这次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大而可畏的，这次所查考的旧约时代的例证，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你的旨意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人若因为不信违反你的旨意，或者因为骄傲任意妄为，都是自取灭亡。父神，你创造了一切，知道这一切所需的是什么，所以顺服你的就必无差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请我们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列王记下15章32节，我们要看完15章32节。旧约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5章32节，我们一直在讲旧约的历史书，特别是列王记下。那么我们也一再说过，在整个历史书里面，很多的人名，很多的事件，不见得我们都会记得，重要的不是你要记得所有的人，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地名，主要是整个的历史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种透视，一种眼光去认识，不单是神怎么样来看历史，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同时也从历史的里面帮助我们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学到一些生活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历史的里面有很多历史的教训。这历史的教训不但在整个广阔的时间当中有它的价值，适当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也有一些提醒。所以在15章32节到16章的结束，基本上是谈到两个南国犹大国的王。那我们也一再提到，在整个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那么好像中国有一段时间叫南北朝一样啊，分成南北两国。那么犹大国的历史就好像中国的南北朝一样，只是在北朝北边的这个王国里面，一共有19个王，大概换了9个朝代，就是说九个家族。南边的南国犹大国呢，只有一个家族，那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大卫家族当中的有两个王，一个叫做约坦，一个叫做亚哈斯。15章32节，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34节说，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基本上是一个不错的王。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然后35节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整个的评语来讲不太坏，但是不是完全好。那就是说秋坛没有废去，上礼拜我们已经提到了，特别对犹大国的王，圣经的评语常常是依据几个准则，其中有一个就是秋坛有没有废去。在犹大国整个的19个王里面，大概有将近一半的王都是还不错，只是秋坛没有废去，有一半左右的王大概是有这样的评语。约坦基本上，换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他都算是很成功的王。如果你看历代志下，同样一段圣经在记载约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国家非常的强盛，神也蛮祝福他的。所以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圣经上也说他是神看为正的一个王。只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好像在表面的风光、繁荣、强盛的下面有一个暗潮，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谈到为什么秋坛没有废去，成为一个评语，成为一个在圣经作者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同样的，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也留下一些秋坛还没有废去。我们曾经说过好几次，容许我再重复一次，什么叫做秋坛？原来他们建了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可是在过去他们宗教的传统当中，不是犹太人本来的信仰，是当时的迦南地的那些各个种族的人，他们拜这样的神，拜那样的神。在这样的宗教信仰当中，他们常常在一个山丘的高处就筑了一座坛，叫做丘坛，就是丘陵地上面的高处一座坛。那圣经上也常常提到说，有时候是丘坛，有时候是提到说在各样的这种山冈上啊。在你看，等一下看16章第4节就提到，他说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的树下献祭烧香。当时的丘坛都盖在山冈上、山冈的高处一个树荫下面。那么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丘坛，很多丘坛是当时他们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所留下来的祭坛。后来犹太人就把这些祭坛有的时候拿来献祭烧香给不同的神，也有的时候甚至拿这个祭坛来献祭给耶和华这位神，这叫做丘坛。这个是百姓当中常常在做的事情，所以他所强调的不是约坦王自己到丘坛上去献祭，是百姓，百姓仍然在丘坛那里献祭烧香，而没有到圣殿中献祭烧香。那这个事情就使得整个的评语当中是一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但这一点却是整个关键的一个所在。因为这个暗流在下面的时候，慢慢的好像很多东西会慢慢的腐烂，慢慢会越来越严重一样，在秋坛献祭烧香的事情在后来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个地步，他们不再是向耶和华神献祭了，他们向各样的偶像献祭了。然后在各高岗上在献祭的时候，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很多甚至是邪淫的事情出现了。因为在迦南地本来的宗教信仰，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包括什么呢？在献祭的当中有一些淫乱的事情。因为在有些宗教的里面，各种宗教当中，包括希腊人的宗教当中，他们有时候献祭的时候祭司是女的，那献祭的过程中就会公然的在众人面前，这个女祭司跟所谓献祭的人有公然的在众人面前的性交，像这一类的事情在犹太人历史上后来发生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丘坛献祭成为整个圣经的作者在评论一个君王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说，他有没有好像除恶务尽的这种角度，把所有的这些暗流、隐藏的、不合乎神心意的这些丘坛废去呢？那么很多的王都是
他可能

0: 所行的在神看来是正的。这个正的意思是基本上道德上他是正的，基本上他对神的心还算是对的，只是他没有彻底的把一些事情做好，因此就会留下这样一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把这历史背景提一下，我们要从当中来看一些属灵的教训。十六章开始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作王，亚哈斯作王就非常不同了。很有趣的是，事实上从约坦开始一直到后来犹大国在140-150年之后灭亡，这100多年当中几乎所有的犹大王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一好一坏。约坦王还不错，等下我们看到亚哈斯是很糟糕的一个王，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王之一。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非常好，非常好。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坏的不能再坏，马拿西的儿子约西亚非常好，然后约西亚的儿子又是烂的不能再烂。哎，很奇怪的，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不知道是家教不太好还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爸爸不能生好儿子，可是坏儿子生出好儿子，又坏儿子生出个好的孙子，很奇怪啊，不一定很奇怪，这里面包括整个家庭的教育的问题，但也包括他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总而言之，十六章开始提到这一位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的时候，16章第1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秋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我们先读到这里，等下我们看后面的部分。基本上所有列王记在记载君王的时候，通常都是简单的叙述他登基的年纪，作王大概多少年，也通常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犹大君王通常都会提到母亲是谁，以色列的君王几乎很少例外的，从来没有提到妈妈是谁。大概反正不是好王，提到妈妈也别提了，很少数提到他的妈妈是谁的，只有几个，像亚哈的家族的时候耶洗别，对，儿子的时候他的妈妈是耶洗别，那个要特别提一下，说这妈妈是够坏的，所以儿子难怪这么坏。其他的王是不会，都没有提母亲的名字，犹大国的王大部分都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段评语，就是说这个人生平如何，然后才开始记载他的生平事迹啊。所以在列王记记载列王的时候，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个形式，提到他的登基的时候年纪几岁，做王几年，他的母亲是谁，然后开始有个评语。亚哈斯的评语是什么呢？第一，他提到说他不像他的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相对来说就是说亚哈斯所行的是耶和华神看来是恶的事，不是好的。上礼拜我们说过，犹大国的君王有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秋坛有没有废去，第二个指标是跟他的父亲也好，或者跟他的这个祖先大卫来比如何。他很明显的不是像他的大卫这个祖先这样子的，也应该可以说他也不像他的父亲约坦那样行正的事，相反是行不正的事情。第三节说，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的诸王就是北国，北国的君王我们说过也是19个，只是不同的是北国的19个没有一个好货，没有一个好人，通通不好。所以当南国的犹大国的王跟北国一样的时候，那就是一丘之貉，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烂。所以他行北国以色列国诸王所行的，这个评语很明显，这个非常不好的评语。实际上这个评语在整个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君王当中，只有两个人曾经得到这样的评语，一个是谁呢？一个是亚哈斯，被提到说哦，他跟北国的王是一样。另外有一个人， 那个人也曾经得到这样的评语，那是在列王记下第八章。那时候是谁呢？那时候是约兰做王的时候，第八章第十六节，约兰做王。那约兰因为什么呢？因为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后来曾经篡位叛变的亚塔利亚，他娶了亚塔利亚，以至于受到太太的影响，就行了跟北国以色列国一样的事情，那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评语也是相当不好的，你去效法北国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这些坏的事情。但是特别当作者在这里提到说他所行的是像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时候，你要从整个列王记来看，因为我说过列王记在记载南北国的历史的时候常常是穿插的，先说说北国，再说说南国，说完南国又回到北国，再回到南国，哈，来来回这样讲。十五章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色列国的情形很快的时间之内改朝换代，下个礼拜你就看见北国以色列国的最后一幕，就是以色列国灭亡了。所以第十七章以色列国就灭亡了。可十六章这边提到亚哈斯的时候，却说他所行的跟以色列国的君王一样，就暗示犹大国的命运跟以色列国的命运一样，而且是一个讽刺，就说你看见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已经是我们叫做日薄西山，太阳都快下去了，眼看着这国家要完蛋了，而南国的犹大国不从这当中学习教训，却去效法学习北国以色列诸王所做的这些坏事，要让自己国家的命运跟北国一样归于覆灭，这是一个讽刺。如果以色列国国家强盛看起来不错，那么你学习他的榜样去做一些事情，从人的角度至少还合情合理。可是那时候的北国已经情势非常危急，眼看着国家要灭亡，眼看着一大堆的问题，而犹大国的君王亚哈斯却去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也这是他的所谓的不好的评语当中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件事情是第三节的后面提到说，他不但是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而且呢这个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了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原来有很多外族的人，这些外族的人有拜各样的偶像，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在献祭的时候会把亲生的儿子惊火，是什么意思呢？变成火祭，就是在祭坛上活活烧死，烧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宗教信仰。那这在圣经上神是很明确的禁止的事情，但是亚哈斯却效法这些其他的那种异族的异教，然后把自己的儿子用火烧死，这个是非常惹神愤怒的事情，是神所不许可的事情。所以在先知书的耶利米书，在很多圣经都有提到哈，我只是提其中的一段，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十一节就具体的提到这些事情。他就提到说，第七章三十一节，您不必翻哈，耶利米书，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新嫩子谷是什么呢？新嫩谷如果有机会你去圣地就知道，就在圣城耶路撒冷，整个是一个山城，这个山城的东边有一个山谷，西边有一个山谷，东边那个山谷就叫做新嫩子谷，那这两个山谷的交接的地方，那个地方后来成为他们常常在那边筑一个丘坛，然后在那边献祭，甚至我就说在犹大国的末期，甚至很多时候在那边把自己的儿女烧死，就在那个地方，后来也成为他们烧垃圾的地方。因此后来新约圣经常常提到地狱的时候，那个字其实跟新嫩子谷是有关的，就是说新嫩子谷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就几乎等于我们所谓的地狱。我们常常说地狱有火， 焚烧，就是因为在整个犹太国的历史当中，后期那个地方常常是烧垃圾、烧尸体，甚至把自己儿女烧起来献祭的，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变成几乎是地狱的代名词。那个新嫩之谷，那个新嫩之谷就在圣城东边的山谷。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要他们献祭来烧自己的儿女的，但这是一种异教的信仰。但是亚哈斯却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惹神愤怒的。而且第四节说，他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前面我们说，包括他的父亲约坦王容许百姓在丘坛献祭烧香，但是并不是说约坦王或者其他的以色列王自己在丘坛献祭烧香，但这里却是说亚哈斯自己在丘坛献祭烧香，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是你纵容你的百姓这样做，一个是你自己去这样做。亚哈斯自己在丘坛上献祭烧香，换句话说，他在整个宗教信仰当中，他接受了很多所谓异教的一些错误的甚至邪恶的这种宗教的这种仪式，然后去敬拜偶像，这是第二个他所做的所谓的坏事之一。当然接下来第七节之后就提到，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的这个情况非常不好，那么在列王记没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你们可以看历代志下28章，就会看到在当时整个的政治局势，南国的情形非常不好。南国犹大国在那个时候，在历代志下28章详细的提到说，一方面北方就是他的以色列国跟他有战争，所以以色列国军队来攻打他，他的东北今天的叙利亚那时候叫亚兰国的军队也来攻击他，攻击他，因为就在约旦河东边就属于亚兰国的，所以他们从约旦河东一直来攻击他，北边是以色列国在攻击他。然后后来又提到说，在死海东边的以东国，过去是臣服于在这个犹大国之下，也叛变，也不断地来攻击他，从死海的东边甚至死海的南边来攻击他。然后靠近地中海这边的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从大卫时代之后几乎就默默无闻了，人还在那里，只是国家已经不再强盛。大卫王的时代，你知道大卫打死歌利亚，歌利亚就是腓力斯人，就那时候腓力斯国的军队很强盛，但是到了后期你再也没有听说过腓力斯这个国家了，这国家已经消沉了。可是到了这个时期，这个末期的时候，腓力斯人又开始强盛起来，然后从西边，犹大国的西边，从地中海往东边，就是往犹大国这边进攻。你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四面楚歌，你可以知道什么意思。犹大国北边以色列来攻打，它的东边约旦河东的东边亚兰国来攻打，它的东南跟南边的以东国往南向他攻打，西边是腓力斯国向他攻打，四面八方一起打。所以整个犹大国就一直说一直说，情况很糟糕，政治上是很糟糕。可是历代志下28章22节说了一句话，虽然他在这个急难当中，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他是越发的得罪神。他没有，很多人是在急难的困难的时候会去寻求神的。啊，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都不祷告，哎呀今天不得了了，一定要祷告啊，有事情就去祷告。也有一种人是平常都啊依靠神啊祷告啊，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哎算了。亚哈斯这个人是平常也不理神的，碰到急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他在急难中越发得罪神，也就是说在急难当中他不寻求神的帮助，他反而更多的是拜假神。同时在这边列王记下第16章提到什么呢？他去见亚述王，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 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好，因此我们就看接下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常有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要避免这些负面的反应，不对的不正常的反应啊。第一个就是退缩，那我们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退缩，就是去逃避不处理啊。那么这种退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基督徒，我们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其实不是，我们曲解圣经的教训，或者我们用圣经的教训，可是我们表面照着去做，心里面却不服气，这些都不给，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帮助啊。那么因此夫妻是有责任要把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自己心中的渴望去告诉对方，这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把我们自己去跟对方分享，所以千万不要退缩，千万不要 withdraw 啊。但是第二个要避免的反应就是涉及第三者。什么叫涉及第三者？我跟我的配偶有了冲突，我不去找我的配偶谈，我去找第三者谈，去向第三者发泄我心中的牢骚。那么最容易的，可能做太太的就跑回娘家去跟娘家的妈妈诉苦，这是不好的。我们不应当去向第三者诉苦，诉苦了我的担子是解脱了，可是当我向第三者诉苦的时候，对我的配偶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有任何的冲突，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配偶，去跟我们的配偶去面对面谈，不是，千万不要去找第三者，千万不要去找第三者。当然我这边必须说明，最后我们讲到处理冲突的原则跟步骤，最后有一个提醒，万一两个人真的是在面对面处理的时候，两个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找第三者，不过我们要找的第三者是真正能够给我们辅导协谈的啊第三者，而不是去诉苦的，而且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跟第三者来讨论，不是只是夫妻一个人单方面的去找第三者诉苦啊。那么第三个容易犯的一个反应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常用话语来攻击对方，这个话语包括讽刺，包括咒骂，包括毁谤。那么这种的反应其实是一种取代。什么叫做取代？就是用话语的攻击来取代真正好好坐下来跟对方面对面来沟通啊。那么在这方面，保罗他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虽然是教导一般弟兄姊妹应当怎么样相处，其实也就是教导夫妻应当怎么样相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所以我们不应当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在冲突产生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来取代彼此坐下来好好的诚恳的去沟通啊。那么第四呢，容易犯的就是抱怨，这也是夫妻冲突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彼此抱怨啊。如果今天这个冲突的问题跟罪的问题无关的话，我们的抱怨常常就是抱怨对方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换句话说等于我们抱怨他从小他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跟我不同，可是因为这个不同有了冲突以后，我的抱怨就是针对他这个人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这个问题不是跟罪的问题有关哈，那么有时候我们的抱怨是抱怨对方不肯改变，或者我们会抱怨对方改得太慢，这都是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反应。那么事实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可以完全和谐的相处，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可以完全和谐相处，因此需要时间来让对方逐渐的学习怎么样来满足彼此，满足啊，需要时间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满足对方。那么在这个时间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当两个人的冲突带来的那种伤痛会也总是难免，在学习去了解对方怎么去满足对方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继续有冲突产生。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冲突会带给我们一些伤口，但是这样的一个伤口我们要用接纳，要用完全的接纳跟完全的包容跟忍耐来包裹这样的一个伤口。换句话说，也许是我被伤了，在这个冲突当中我觉得很有 hurt， 有受伤，但是我就要学习接纳，我就要学习完全的包容啊！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忘了是在哪一个课啊？有一年，大概是两年前，我们已经来这里了。那年我生日啊，生日的当天，庄牧师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 hurt。因为我跟我弟弟通了电话，我就在跟他讨论，我说我因为我劝我弟弟要注意身体哈、啊，所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弟弟个性很强啊，我说不知道他肯不肯听我劝他的话。那时候庄牧师就回了我一句，他说哦，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你个性更强的人啊。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 hurt 我，我心里想，我跟你结婚二十几年，怎么今天我第一次听见你说这个话，世界上还有谁个性比我更强？我那时候觉得说，怎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来看我啊，在你的心里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呢，庄牧师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表达上他不是他的表达的一个技巧哈，所以他马上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是折善固执哈。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我的心里面觉得 hurt， 而且很 hurt。我记得那一天半夜醒过来，眼泪啊，枕头都湿了一片哈。但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比他先起来。我就在厨房，我自己灵修都是到厨房去哈、啊，就在饭桌，那是我的书桌。想起这件事情，还在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但是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声音对我说：“说圣经上岂不是教导我说要饶恕吗？哈、啊，神说你们如果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那时候这个小声音出来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回答，我就跟神说，我说主，我愿意，虽然我那时候觉得 hurt， 可是我愿意把我的 hurt 放在一边，我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我愿意饶恕。就是在我对神说我愿意这个刹那，很奇怪，所有的伤痕好像都已经不见了，我一点都不觉得 hurt， 那个受伤的感觉烟消云散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完全的接纳、饶恕来医治这个伤口。那么第五个很容易犯的反应就是唠叨，就是 nagging 啊，我们就常常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所以。圣经上有讲到说，宁可住在这个屋角，也不要跟争吵的女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哈。但是不只是女人，男人也是一样会犯这个唠叨的毛病哈。那么另外最后一个不好的反应就是报复，就是报复。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报复的方式来 针对这个冲突反有一个反应，我们会做出一些污秽的事情，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该做的我偏不做啊。一个是我们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个是我该做的我偏不做，我们用一种报复的心态来面对啊夫妻之间的冲突，甚至彼此大打出手，要动手打对方，甚至我们看到也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冲突，夫妻之间甚至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死，所以这都是不好的，不应该有的反应，特别是基督徒哈。那么因此，所以最后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冲突？处理冲突的步骤跟原则。首先，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这是最重要最重要。如果大家看一些婚姻辅导的书，会给大家很多技巧。事实上，我自己要准备这堂课，我也看了一些这一方面的书，有些书也讲很多的技巧，但是我今天不花时间讲那些技巧。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书房买啊，这一类书很多。可是在我跟庄牧师25年的婚姻当中，我觉得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两个这25年来没看过什么婚姻辅导的书，我们的学习相处就是存着一颗心敬畏神，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神和谦卑的心，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大前提。有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技巧很辛苦，因为你就一直要学，那些技巧的书都会教你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话可以说啊，然后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要做，我觉得好辛苦，天天都好像在背那个担子。我们没有什么技巧，但是我们有一颗心，这个心就是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以及一颗谦卑的心。因此当冲突产生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各自先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存一个谦卑的心，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啊！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不是有了冲突就是主啊求你改变他，而是说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第二，要尽快的解决这个冲突呢，不能逃避，要解决，而且要尽快的解决。但是当然我必须说明，千万也不要操之过急哈。有时候我们说要尽快解决，所以我们就很 rush， 我们甚至会勉强对方。那么我们要尽快解决，可是却不要在太操之过急的情况之下。那么以弗所书4:26有这样的话，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显然是可以生气，可是不要犯罪。那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解释这一部分啊，但是重点在下面，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一个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一次冲突都要在日落以前非要把冲突解决，有时候不可能。但是那个原则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要尽可能的不要拖延啊，尽可能的不要拖延，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么第三呢，就是夫妻需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针对这个冲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里呢，就有关要找一个适合的时间跟适合的地点。为什么说要找适合的时间呢？有时候身体是很疲倦的，或者当时情绪太过于激动，这些时候都不适合好好的沟通。所以呢需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也能够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啊。适当的地点呢， 通常就是能够让你们两个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们觉得是很舒适的，可以很释放的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啊。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他。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 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要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当神对90岁的撒拉说他将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撒拉笑了，因为在人看来那实在是一件荒谬的事。虽然撒拉不能够接受这件事，但是神赐给他能力来相信神。我们都需要那种的能力。你还记得那一位带着被鬼附的男孩到耶稣面前来的人吗？主耶稣告诉他，如果他相信的话，主耶稣可能帮助他。那人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人知道自己的信心软弱，主耶稣必定是加添了他的信心，因为后来主医好了那个男孩。撒拉后来生下的男孩就叫以撒。为什么呢？圣经说，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撒拉就代表信心的能力。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一切都是因信心的缘故。但我们要留意，亚伯拉罕跟撒拉从来没看见神给他们的应许成就。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是能够凭着信心而行，那么我们也必定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信心是朝向未来，而今天神的儿女也是期待着未来。虽然我们在地上拥有自己的产业田地，我们也极爱自己的地方，但是我们始终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都要凭信心而生活，我们都盼望着一个更美的家乡。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的经文，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如果我们很满意世上的事物的话，我们可以回去享用，但是做神儿女的
是凭信心而行，那么他们应该是一直往前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现在我们要看亚伯拉罕所做的最崇高的牺牲，他要献上神所赐给他的儿子以撒。接着我们读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以撒是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是独生的儿子，因为他是神所应许而生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神是到了亚伯拉罕临终的时候才叫他献上以撒的，原因是如果他不到临终，恐怕他没有信心去做那一件事。神不会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神从来没有叫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献在祭坛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一，以实玛利不是神所应许要生的儿子；第二，亚伯拉罕也不会去献以实玛利。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曾经求神不要吩咐以实玛利离开，而让他可以保存这个儿子，使他成为神所应许要生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没能应付得了献儿子的事，而且以撒还小的话，亚伯拉罕更不愿意把他献上。但以撒到了大约33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才有足够的信心去顺服神，信靠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信心的考验。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亚伯拉罕。每提到亚伯拉罕，我总会想起神应许他的一些事，例如神要把土地赐给他，又应许他将来会有很多的后裔。但是到底亚伯拉罕在他活着的一生里面，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他当然看不见那些应许的实现，但是神确实给了他一个家乡。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住在加勒底的吾尔。有一天，他对一位漂亮美丽的姑娘说，我爱你，我要娶你为妻。于是亚伯拉罕就跟撒拉结婚了。然后有一天，亚伯拉罕回家来，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对撒拉说，永活的神呼召我，要我离开这地方。可是撒拉说，你在这儿有很好的事业啊，你的亲戚朋友都住在这儿，你要到哪里去啊？亚伯拉罕就说，我不知道。撒拉说，你说神呼召你，而你又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说，神会带领我，我一定要去。撒拉说，那么好吧，既然是这样，我也跟你一起去。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就出发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信心，他们带着他们的爸爸和几个亲戚一起走。后来他们来到哈兰，他们在哈兰逗留了一段时间，
他们的爸爸塔拉死了，他们就把他埋葬在那里。然后亚伯拉罕来到神所应许的土地上，神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我所应许你的这一切事都要应验，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跟撒拉从那一天起就有了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那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化的家庭。要建立这样的基督化的家庭，并不是接着上什么样的课程，或者是派传道人去给他们做辅导。老实说，我们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其实神是很实际的，他说，亚伯拉罕，如果你想建立我所要求的家庭，你就一定要离开父母。这也是神当初对亚当跟夏娃的要求。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亚当跟夏娃都没有父母，但是神一开始就定下了这个重要的原则。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远离亲友的地方，在那里不受到任何的干涉，这样他们才可以建立起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亚伯拉罕原先的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家，神要他离开那个家。今天对于年轻的夫妇，有许多关于婚姻的规条。坦白说，如果你不能凭信心而行的话，你就不可能守那些规条。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那么你在家庭里面就要凭信心而行，你的父母也一样要凭信心而行。但那个家庭不一定是一个理想的家庭。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基督化家庭，我恐怕你的理想很难实现。因为你要知道，在家庭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有犯错的可能。虽然他犯错，你仍然要爱他。如果你真要建立理想的基督化家庭，那么你会像亚伯拉罕逃到埃及的时候被试验一样。也许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撒拉对亚伯拉罕说，我不想下埃及去，但是他们还是去了。亚伯拉罕几乎在埃及失去了他的妻子撒拉，因为他撒谎说撒拉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妹子。你说那样的家庭理想吗？当然不理想。当亚伯拉罕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又发生了问题。也许亚伯拉罕早先就应该把他的侄儿留在加勒底的乌尔，但是最后罗德迁到索多玛去，把亚伯拉罕留在山地里。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亚伯拉罕跟撒拉都不理想。亚伯拉罕怀疑神，神要让亚伯拉罕清楚知道，神所做的是一件公义正直的事。神也要撒拉明白，他要赐给他能力生一个儿子，因此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家庭正是神要你建立的家庭。如果你以为遵守几条规条就可以逃避生活中的困难，那么你就错了。你会发现有一天你要跟妻子争吵，
你也会发现有一天神所给你的这个儿子，你跟他相处不来，你的家庭就根本不理想。那么你要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靠信心。弟兄姐妹，你要靠信心来解决。等到有一天你到了一个程度，你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在坛上的时候，你就已经达到了那个神所要求的家庭标准。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家庭已经接近神所要求我们去建立的家庭了。弟兄姐妹，假如你认为这会很困难，那么你一定有问题。神要叫你学习功课，让神做你的老师。你不要跑去找传道人，也不要以为找人辅导就可以为你解决问题。只要我们是凭信心而行的，我们都会遇到问题，但我们不必担心，神会帮助我们度过一切难关。亚伯拉罕因着有信心的敬拜，在他的生命中就有顺服的心。因此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留意到这里只提到一点点关于以撒的事，尤其是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相比之下，以撒就显得微小多了。以撒可以代表什么呢？他可以代表愿意的信心。当亚伯拉罕要把他献在坛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也许是33岁左右，那真正表明了他那一颗愿意的心。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谈到以撒的生平，这里只提到他给儿子祝福这件事。以撒是一个挖井的人，他在一个地方挖了一口井，但是他的仇敌会把那一口井霸占去，他会再挖另一口井，然后那一口井又会给人抢了去。他好像对这些事不会还颜色，而其中叫他最具特色的，就是他有一颗愿意的心。他愿意指的将来的事给他两个儿子祝福，但是对眼前的事似乎就好像没有什么可祝福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位多彩多姿的人物，他就是雅各。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1节的经文。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就在雅各跟他父亲以撒、他儿子约瑟和他的孙子们来说，雅各过的是信心的生活。但到了他临终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我们要等雅各到了他的晚年才能够看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给约瑟的儿子们祝福，而且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从雅各的生平，我们可以得到几件教训。他的一生是代表着人的天性，而且也说明了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这个事实。要不是神的恩典，雅各恐怕已经早就失丧了。他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他也欺骗过父亲以撒，但是后来神改变了他，使他顺服神。因着这样的顺服和信心，他在临死的时候仍然要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再读过一遍。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的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满心谢谢您，接着查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这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在世上活的时候，他们怎样凭着信跟随你，凭着信而生活，凭着信相信你的应许会成就。主啊，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一生一世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的神，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成功与意义。经文：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将会不断地面对三个重要的问题：一，你的生命将要往哪里去呢？二，你如何到达那里呢？三，一旦到达那里，你将要做什么呢？第一个问题与目标有关，第二个问题关乎道德，第三个问题就关于你作为人的意义。有些人仅仅满足于维持生存，他们尽可能地做小事情，他们投入的最少，并且满足于最少的回报。第二类人是那些有明确目标并且达到目标的人，但是一旦达到了目标，这些充满活力的成功人士却会发现他们的生命依然没有目标和意义。第三种人追求意义，他不一定是财富或是名誉，他们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接触他人的生命，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他们看见需要就会去满足它。当一个人的生命提升到意义的层面，就没有人会不开心。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计划。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亲爱的朋友，也许看了大卫所写的这句诗，你会觉得很奇怪，受苦怎么是有益的呢？难道患难是有益的吗？难道艰难是有益的吗？难道困苦是有益的吗？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最鲜艳的花草是生长在荒野的高山上的，最鲜明的苔藓，最美丽的野花，都长在荒凉光秃的高峰顶上。我个人所看见的最艳丽的颜色，是在一个10000尺高的山顶上，山面长满了金黄色的苔藓，在日光下闪耀，非常美丽夺目。你看，在那样高的地方，在那样荒凉的地方，苔藓受尽了狂风暴雨的击打，反而呈露出这样灿烂的颜色来，岂不奇怪吗？我有两个苔藓的标本，一个是从高山上采集来的，一个是从城墙上悬挂的树中采集来的。这两个标本的形状和颜色有着显著的不同。那生长在山顶上的风雨中的那个标本，它是殷红色的，质地光滑，轮廓完美。而生长在低地上温气中的那个标本是暗黑色的，质地粗糙，轮廓破碎。受苦中的信徒啊，你不是受尽了风雨的摧残吗？你不是失尽了所有的安慰吗？神预备了风雨，一次又一次地击打你，叫你的外貌变得憔悴阴沉，但是试炼一过，黑暗就要变成光明，你就要得到神非常特别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正如诗篇的119篇71节大卫所写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但是真正能够深有体会的人并不多。有一位诗歌的作者名叫李斯特，是美国乔治亚州的农家子弟，也是所谓的少数民族。有一天，他纽约的朋友请他为著名的女歌唱家贾克逊做一首歌。他想到他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因此就写了这首在风暴中靠神带领的诗歌。虽然后来贾克逊并没有采用这首诗歌，但是神却使用它，帮助千千万万的人。这首诗歌名字是《直到狂风过去》。过了几年以后，有一群的浸信会宣教士在新几内亚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举行退休会。在他们做康乐活动的时候，忽然发现所带的饮水不够了，有几个人自愿回到新几内亚去取水。在他们回去的过程中，天色骤变，瞬间黑云密布，雷声隆隆，下起了倾盆大雨。小船在怒涛中挣扎，迷失了方向，船的引擎也失控了，船身随时都会遭到沉没的危险。虽然离岸边只有短短的3海里，但是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船上的乘客们都迫切地恳求神救他们脱离风暴。其中一个人忽然提议唱诗赞美，于是在风浪的怒吼中，他们高唱这首直到狂风过去。他们感到了神的同在，内心充满了平安喜乐。这时有一人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微光，于是他们努力地朝有光的方向驶去。微光渐渐转强，这是他

们的同伴在海边举火的信号。后来他们终于安全地抵达了小岛，在海滩上他们献上感恩的祷告。第二天晨祷大会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这亲身的经历，在黑暗中的恐惧及因见到光得救的喜悦，也使他们联想到在人生的风暴中有多少失丧的灵魂期待拯救。亲爱的朋友，诗歌的作者李斯特，他是在福音诗歌的环境中长大的，他5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位作曲家。当他开始读写的时候，他就视作诗歌。当他的朋友们在打球，在看漫画的时候，他则埋头在阅读乐理，听交响乐。他一看乐谱就能够记住，而且在他的脑海中经常酝酿各种乐器的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曾经在海军服役，退役以后他组织了男声四重唱巡回演唱，在旅途奔波数年以后才回到家乡定居。50年代初，他在一家琴行工作，经常替人修琴调音。他往往在试音的时候不自觉地奏一首新曲，有许多诗歌也就因此产生了。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严谨，时常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他所做的最著名的诗歌是《他知道我所需》和《他的手在我掌中》。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既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来奔走这条属灵的天路历程。人生虽然有黑暗，有风暴，但主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金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试探会变身成为各种不同的脸孔来引诱我们，有时候是放纵口腹之欲，有时候是借酒浇愁，有时候则是忧愁发脾气或是贪婪。其中最常见到的就是报复，也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哦。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个强烈的冲动呢？在生活的透视里，向天牧师要告诉我们，答案就在神的话语里。在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要从圣经里为我们规划，划定一个界限。当我们再次打开以斯帖记的时刻，我们的心就要再次的被提醒，知道深渊在主，主自然会负责。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所要讲的以德报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信息，我们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主题是仍然是以斯帖记啊。这两次的节目的标题就是所谓的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九章一到十六节。好，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和您谈的一些信息内容。在以斯帖记的第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大人终于逃过了一劫。原本他们以为这一次绝对他们是必死无疑。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哈曼的爪牙和当地的人对他们的迫害也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王的圣旨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认命的坐在那边等死，坐以待毙。对于未来，他们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了。结果呢，没有想到有一天情势出现了大逆转。同样是为犹太人的皇后以斯帖，她奋力一搏扳倒了哈曼。哈曼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却死在他自己设计要来害人的这个木架子上。而原本被哈曼所害的这个莫迪改，好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哎呀，一下子就从死刑犯变成了这一国家的宰相。那么这个国王呢，又另外下了一道圣旨，推翻之前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以斯帖记的八章十一节怎么说哈。以斯帖记八章十一节说，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哈，你看这一道圣旨等于就是告诉那些犹太人说啊，你们自由了，你们的死刑被这个豁免了，被赦免了。你看，多年以来受尽欺压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替自己出一口气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一道圣旨怎么说呢？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换句话说，你看犹太人终于逮到了机会可以痛宰他们的仇敌了啊。所以十三节说，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啊，你看，饱受欺凌的犹太人终于可以报仇泄恨了哈。国王的心意改变，皇宫的权势转移，朝中的人事出现了大班风。犹太人看见王的诏书内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莫过于把这个武器哈，就交给那些刚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那些囚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趁这个机会把压抑在他心里面，在他里面很久的那个怨气哈，通通都给发泄出来，通通都发泄出来。所以你看，在这个字典里面，所谓的复仇，复仇它的定义就是说，一种基于怨恨以及为自己血耻的欲望所产生的一个激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不是要教你怎么样为自己报仇哈，我乃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而只有怎么样，只有节制，只有节制才能够终止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只要一提到以斯帖记第九章，就会马上联想到所谓的大屠杀或者是什么大反击啊，那一幕哈，那个场景就好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手里面就拿着刀，哎呀，冲到街上见人就杀。其实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不是这样的。我要告诉你，虽然这个国王是允许他们可以大开杀戒，就连这个妇女孩童都可以杀，好让他们为自己报仇，可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放纵自己，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从一位作者的一段话，我更清楚了解当时的状况哈。他说什么？他说没有错，以斯帖记里面的犹太人终于逮到了这个杀敌泄恨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呢，在他们的背后却有着从圣经而来这种根深蒂固的那种神学的信念，他们以这个神学信念拿捏他们报复的那种分寸。从前他们只能够任凭宰割，
没有想到情势出现了大逆转，而如今呢，他们甚至可以合法的去反击，甚至去杀害那些可恶的敌人。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叫人不禁凛然生畏，害怕起来了。犹太人他们是有绝对的理由可以去大开杀戒的，但是所幸的还好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他们就变得傲慢，变得去放肆哈。他们更没有对当地的居民好像去威胁，去恐吓，或者是这个大逞威风，假借神的惩罚的名义哈，进行所谓的烧杀掳掠，这个掳掠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在当时是相当节制的，是非常节制的。那些犹太人虽然在波斯地区他们已经定居很久了，可是呢，过去这个摩西五经的教诲教导依然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约束着他们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以斯帖记怎么记载哈。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九章一节说，12月乃亚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听众朋友你注意到没有哈？一开始就是他们辖制犹太人，结果后来呢是犹太人反过来辖制他们。哎呀，犹太人等这一天等太久了哈！他们本来好像待宰的羔羊，只能够默默的任人宰割，可是没想到一夕之间情势出现大逆转，王的圣旨明明白白写着说，犹太人可以无所顾忌的为自己报仇，去讨回公道，也就是说他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可犹太人有这样做吗？他们不但可以起来保护自己，还可以反过来惩罚那些欺负他们的人，所以他们这么做绝对没有人会抗议的，连圣经也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哈。所以犹太人有100%的权利去进行大屠杀，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十节哈，以斯帖记的九章二节到第十节说，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那些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珀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把最后一句话圈起来，我们刚所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看他们可以去大开杀戒，去屠杀当地的居民，可怎么样，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国王也是允许他们去夺取这些居民的财物，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所以圣经说，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接着我们往下看11节哈，第11节，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我们看这个国王，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有没有说啊，够了够了，不要再杀了哈？没有，他没有，他非常信任这个王后以斯帖的，他也非常相信犹太人，所以他说了哈，我们看12节。第12节，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好，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以斯帖他怎么样回答。好，他是我们看13节哈。第13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以斯帖他就对王说，王啊，求你不要只限定在这个一天的时间哈，我们还有好多的敌人，求王再宽野几天啊。而且呢，他还求王说，将哈曼的10个儿子他们的尸首也挂在这个木架子上。那王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14节哈，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动作等于就是公开昭告天下，说从此以后不允许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你们看看这些人他们的下场如何哈。15节，亚达月14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所以你看这里没有提到他们有杀害所谓的妇女还有幼童小孩子，都没有。再来看16节就说，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哈，犹太人他们是有权利的，这样做他们是有100%的权利的，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这么放纵自己去所谓的夺取当地居民的财物。所以听到没有，这里重点什么呢？这里就是在说，犹太人他们虽然获得王的允许，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烧杀掳掠，为自己来报仇血耻，可是犹太人呢却是表现出来了他们的自制力，自制的能力，他们不愿意像杀敌人敌人对待他们一样去报复对方，他们节制自己。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非但没有辖制对方，反而他们是在约束他们自己。

0: 现在听众朋友，我要你来做一个比较哈，你可以做一个比较，请你如果手边有纸的话，你拿出一张纸，拿出一张纸来，随便一张空白的纸都可以，因为我们要在这上面来写字。你准备好空白纸以后，请你在这张纸的中间，空白纸的中间画一条直线，好，把这张纸就分成左右两半，在左边那一栏呢，你最上面你就写上说侵犯者，侵犯者，侵就是侵略的侵，犯罪的犯，侵犯者。那么右边那一栏呢，就这条线的右边那一栏上面就可以写说被侵犯者，就是被侵犯，被伤害，被侵犯的人，被侵犯者。所以一边是主动去欺负人的，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被欺负的人。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左边是侵犯者，就是欺负人的，那右边呢是被侵犯者，就是被欺负的。好，写好了以后我们就先从左边开始。好，左边呢，左边开始，首先你在侵犯者，就是欺负人的这一栏你就写上说意见冲突，意见冲突就是意见不一样，意见冲突，你就写在这个侵犯者的下面。接着呢，你在这个意见冲突下面呢，你再写上意见冲突情况恶化而怀恨在心。我再说一次意见冲突情况恶化而怀恨在心。好，这是下面一行，对不对？那接着再下面一行呢，再下面一行就写说将这个恨意，将这个怀恨仇恨的这个恨意化为行动。最后呢，这种恶意的行动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好，所以你看，我们来注意一下这整个演变的过程。本来可能只是双方意见不一样。慢慢的，这种意见上的冲突就演变成了，彼此怀恨在心，最后导致于极端，也就是把惩罚对方当作生活当中的常态。这个时候，有的人呢就会表现在语言上面，那就是所谓的互相谩骂、批评啊、重伤啊等等的，也有的甚至会出现所谓的这个肢体暴力。去打架啦，或者是什么杀人啦之类的这种表现，甚至呢威胁到对方的性命安全。所以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常常有，屡见不鲜，对不对？常常会发现。好，写完这几项之后，现在我要请你在这张纸的正中央，纸的正中央就在那个线的上面写上几个字，那就是什么呢？情势逆转。你写上情势逆转这四个字。所以你看，原本是冒犯者欺负人的那一方嘛，气势凌人，耀武扬威，可是就在一夕之间，或者是短短的几个钟头以内呢，这个局势就完全被颠倒过来了。我们还是停留在侵犯者这一栏，情势逆转之后呢，侵犯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对方采取报复的行动那么接着就是呢，对方就开始报复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下面一个步骤应该就是这个侵犯者，就是欺负人的那一方呢，就受到严厉的惩罚了。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侵犯者这一栏整个过程完成了那接着我们来看右边这个被侵犯者这一栏，就是被欺负的人这一栏被侵犯者这一栏。首先呢，第一项就是意识到双方的意见不同，就是意识就是察觉到、感觉到很清楚的知道、意识到双方意见不同。被侵害者发现和对方的看法出现冲突。那紧接着第二项呢，就是没有办法化解对方的愤怒，无法化解对方的愤怒。那接下来被侵害者就会遭到对方的迫害了欺负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无力保护自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被侵害、被欺负的人内心就会出现强烈的一种无力感。不过这里你也可以多插进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报复的心里面是越来越强烈，报复的心理是越来越强烈。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想法，同时呢，你又没有办法来，没有力气来保护你自己，所以就只能任由对方来欺负，对方来欺负。这个时候心里免不了会想说，好，等哪一天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会加倍讨回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跟刚才一样，来到了所谓情势逆转这个部分。突然有一天，平常这个耀武扬威的猫，变成老鼠了，而平常呢委曲求全的老鼠，一夕之间变成了神气的猫了。所以平常是受尽了凌辱的囚犯，突然有一天被释放出来，而且手上他还拿着一个致命的武器。 好，所以你看情势逆转之后呢，在这个被侵犯者的这一栏，你就可以加上得到讨回公道的机会，得到讨回公道的机会了哈。那么最后一句就是什么呢？最后一句就是开始展开全面性的报复了，开始展开全面性的报复。好，所以你看这张白纸两边通通写好了，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来做个比较哈，我们就会发现，当敌人的恨意，敌人的那个恨意越来越强烈的时候，犹太人的无力感也就越来越强烈。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光景。可是怎么样呢？一夕之间，短短的一天之间，这个情况出现了空前的大逆转，风水轮流转，终于转到了犹太人这一边。如果按照一般的程序，那么犹太人最后就是要展开全面性的报复了。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从神而来的灵，从神而来的圣灵，从神而来的洁制，因着从这种这个从圣灵而生的这种洁制，所以当时的情况才没有更加的恶化下去。其实听众朋友，你看，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当我们在对抗情欲、对抗愤怒、对抗贪婪、对抗这个暴饮暴食、对抗酒精、药物等等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从圣灵而来的那生出来的那种节制，那么我们绝对就会怎么样？就一直沉沦下去，就一直沉沦下去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一个自由的基督徒可以说是非常危险。如果你能够紧紧抓住神的恩典，然后你去发光发热，那所带出来的好的影响是绝对不可限量的。但这并不表示说你可以去漫无节制。如果你不能好好控制自己，你铁定就会为主内的肢体带来浩劫。所以我们要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哈，要将自己当作这个活祭，好，活的祭，活的一个祭物献给神。我们先就来看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有三点，我希望你能够牢牢记住啊。第一点就是你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路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就是这么说的，你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路的。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节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世人怎么做你都不要学。世人如果受到欺负，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报复的。当然呢，也有少数的例外的哈，不过大部分人都一定会报复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和这个世界是不同路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第四、第五节哈，记住哦，你是属于同一个大家庭的。所以从第三节开始，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目的不是要你来当老大，来对人这个颐指气使，好呼来唤去发号施令的，不是的。这是一个神的大家庭，不要自认为好像可以随意的去管别人。弟兄姐妹都是属于神的家庭。所以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好，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你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换句话说，不要想当老大，不要想用这个操纵一切。好，否则呢，你就会失去控制的。不过有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就是必须要用比较强势的手段在教会里面来建立起一个纪律还有一些秩序的，这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个人的一个报复的行动，为了你个人的恩怨而想要去掌控全局，这是不好的，不要的。所以最后我们从13节到21节，这里有一点要记住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为你来伸冤的，主会为你来伸冤的。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哈，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然后我们再跳到21节，这边就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你不要为自己来那边伸冤，不要为自己伸冤。 所以十九节这边就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仇家。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人是没有仇家，没有恨他的，或者没有他去恨的人哈。每一个人都一样，觉得好像自己曾经在某一段的时间里面呢，被人家欺负了，可能是对方对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觉得受伤了，或者是他的言语刺伤了我们，不然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被误解了哈。你觉得自己受伤好深好深啊，但即使如此，你也不要想要为自己报复，因为什么？因为主会为你伸冤的。你不必为自己伸冤报复，主他自然会负责任的。所以你看，第一点要记住，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同路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都是同属于一个神的家的，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的。那么第三点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主会为你伸冤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奉劝你，让神做你生命的主。今天你也许被人家辖制了，没有关系，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就是你的主，你只要放心的交托给他，他绝对会为你做主，为你伸冤的。而且神的做法绝对是会让人心服口服的。现在向天牧师，我要请你和我一同来，一起来祷告，把头低下，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向天父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用自己的话语来责备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让这些话语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当中，也让我们愿意接受并且实际的去遵行，作为一个懂得节制的人，明白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同路的，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不为自己伸冤，主会为我们伸冤的，并且能够在世界上做别人的榜样。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时间，有关于以德报怨这样的一个标题，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信息内容，我们已经完全结束了。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谈一谈你心中的感想。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牧师所主讲的以德报怨是一篇非常严肃的信息，向天牧师也告诉我们如何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自己身上。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所主讲的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将会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哟。就再次谢谢您收听了，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这次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科学的进展在人类的近代史上仿佛一个闪亮的勋章，叫人挂在胸前，不仅时刻夸耀自己的成就，同时它也使人产生了错觉，以为科学可以驾驭人类的未来。还记得美国跟苏联开始在外太空的领域里面较劲争胜的时候，那个架势就好像谁能够在外太空称霸，谁就可以驾驭全宇宙了。当苏联的人造卫星发射到外太空之后，莫斯科的一份报纸立刻以狂傲的语气说，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那个创造的空间终于可以进入新的管理制度了。可是美国的太空人在浩瀚的穹苍里面却越发看见神造物的奇妙和伟大。他们登陆月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自夸，反而存着敬畏的心，用诗篇第八篇三到四节的话敬拜神，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听了刚才的这一段强烈的对比，我不知道您可有什么属灵的启发。美国的太空人跟苏联的太空人所代表的不是相对的政治立场，而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观。在共产国家里面有敬畏神的人，在民主国家里面也有不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敬畏神的人尽管出言不逊，神的荣耀也不会受到半点的亏损。可是神却恩待心存敬畏的人，容许狂傲的人受败坏的果子。在旧约历史的时代，神透过许多先知警告骄傲狂妄的列国，因为他们所行的为他们招来神的愤怒，祸患必然临到他们。相反的，敬畏神的人就算有眼前的苦楚，但是必定蒙神亲自拯救。我们不妨想一想，今天那个君临天下的秦始皇，或者是那个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哪里呢？今天的柏林围墙以及划分南北韩的38度线在哪里呢？苏联没有料到他们的政体会改变，很多的事情原来都不在人的手中，因为从起初

他们敬拜外邦的偶像，就自己招来咒诅。但是神却守着自己跟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所立的约，依然顾念他们。所以当神听见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兴起摩西来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神借着摩西在埃及地降下可怕的灾祸，但是法老王却看不出那是神给他回转认识神的机会。直到埃及人伤亡惨重了，法老王才降服下来，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以色列人一直在神的应许里面蒙保守，虽然有苦难，但是却奇迹似的总不至灭亡，反而在长期流落到各国各方之后，还能够在主后1948年重新建立起以色列国。反观今天的埃及呢，当年的光彩已经成为历史的痕迹。沧海桑田虽然常有变幻，但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在列国列邦。在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记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波斯王古列竟然帮助被掳为奴的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如果我们对照一下以斯拉记前面的那一卷书，也就是历代志下第36章最后的两节经文，跟以斯拉记第一章的1-3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内容完全一致的记载。古列王肯让以色列人返回故国去重修圣殿，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呢，乃是出于神的作为。因为神的灵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照着神的心意做神喜悦的事情。如果古列王像埃及的法老王一样应着景象不理会神的激动，我看以色列人照样可以回耶路撒冷，可是古列就要为他的硬心肠付出代价了。因为神的旨意不能拦阻，抵挡神的人不但失去了神本来要赐给人的祝福，而且神会弃绝他，将蒙恩的机会赐给其他的人。

波斯王亚哈随鲁的时代，有一位以色列女子以斯帖很不寻常地当上了她的王后。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因为关心她，所以就常常坐在朝门口，希望能够听到有关以斯帖的消息。有一天，莫迪改在无意里面竟然听到两个太监商量要杀害亚哈随鲁王的秘密，莫迪改立刻传报给以斯帖，以斯帖就用莫迪改的名字上报给亚哈随鲁王，结果查出来那是事实，所以那两个太监就被处决了。亚哈随鲁王把这件事情记在历史里面，随后也就忘了。没有想到亚哈随鲁王的宠臣哈曼竟然跟莫迪改结了仇，因为哈曼趾高气昂，大家都毕恭毕敬地让他三分的时候，莫迪改却不买他的账，这可把哈曼给气坏了。他就怂恿亚哈随鲁王除灭以色列人，以消他心头之恨。这么一来，隐藏真实出身的以斯帖固然可以保命，但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遭殃了。莫迪改就设法求以斯帖见王，求讨不杀之恩，可是以斯帖却顾念本身的安危，心里面犹豫不定。莫迪改就用话来激励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

0: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尤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以斯帖定义为拯救尤大人而献身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了。有一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他索性叫人把历史书拿来念给他听。念到莫迪改救了王免于被暗算那一段的时候，王才想起来他没有靠上莫迪改。结果莫迪改和尤大人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是莫迪改大得尊荣，尤大人蒙保守，哈曼却死在他设计陷害莫迪改的刑具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在千钧一发的危机当中，到底是谁救了尤大人呢？以斯帖固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正如莫迪改所说的，他若不肯伸手，神会用别的办法拯救尤大人。的确是神救了尤大人，神使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神使哈曼的恶谋落在自己的身上。箴言第21章第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里所说的随意，当然不是随个人自己的意思，乃是随着神的旨意运转。从人类历史的起头，神就是掌管宇宙间各样事物的主。虽然今天有很多的人情愿相信自己，也不愿意依靠神，或者是情愿就教于算命的，也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然而有句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也就是箴言第16章第9节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换句话说，无论什么人，大家都承认人没有办法掌握每一件事情，因为至高无上的神照着他的美善旨意统管宇宙万物。早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的口向人彰显了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在以赛亚书第46章5到11节，神的话这样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呐，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止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感谢神，他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依靠他的有福了。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罗马书，今天我们要先来攻读罗马书12章的第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重点来考察一下，倒要俯就卑微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保罗如何的在详细描述恩典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是以善胜恶，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再一次要面对一个彼此的诫命。第16节第一句就说到要彼此同心，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彼此心意相通。保罗在这里鼓励的并不是统一性，而是一致性。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通过消除障碍，通过沟通。在第16节，保罗列出了一些阻碍我们彼此同心的障碍。他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骄傲不仅是会导致失败，也会阻碍和谐的发展。骄傲的人是希望事情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他坚信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只有当其他的人都来屈服于骄傲的人时，才能够获得并且是维持和谐。所以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必须消除掉骄傲。骄傲的人要如何开始消除自己的骄傲呢？就是通过愿意与地位低下的人交往。有评论家认为，这不仅仅是包括地位低下的人，也包括地位低的一些事物。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位年轻传道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比较出名的传道人，在一次布道之后，他与人们互动。他是一位优秀的巡回讲员。不管他是否有意识的这样做，我特别注意到他没有留时间给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重要的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群中的重要人物身上。当时我就向神默默地祷告，并承诺，如果他把我提升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我将平等地尊重和关注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感谢神的恩典，他恩待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你处在任何的境况中，主耶稣总是你最好的朋友。罗马书的14章第8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备用钥匙。你能帮帮我吗？我把钥匙锁在车子里了。一位女士对一名警察说，警察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折弯的衣架顺着车窗玻璃插下去，然后来回地移动，想要试着勾住锁头。这位女士的朋友偶尔还要插嘴说，再往左边挪一点，警官。如果这位女士能花一点时间藏一把备用钥匙，那么当天早上这名警察的时间就可以用来抓坏人了。把备用钥匙放在钱包里，或随身带着，或把备用钥匙藏在车辆上的一个安全又隐藏的储存箱里，这样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节省我们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把钥匙锁在车里，或者在旅行的时候丢了钥匙。事实上，在两周前，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准备一个备用钥匙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但它很可能节省我们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例子，如何服从上帝的命令来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爱董你好。
2: 你好
0: 啊，袁阳你好。
3: 凌云你好。
0: 结婚呐 这个婚礼的筹备虽然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那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哈。那婚姻却是一辈子哈。夫妻生活呢，不仅仅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包容、彼此尊重等等等等。有了孩子，还要学习如何的同心合意的教养儿女哈。那也是不简单的哈。
3: 是。
0: 常常很多夫妻吵架，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教养儿女的问题
2: 了
0: 啊。你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十岁，儿子四岁。
2: 四岁。
0: 教养儿子跟女儿又不一样哎哈。凌云有儿子有女儿，我很能了解。那么一个孩子跟两个孩子跟三个孩子又不一样哎，跟他们之间那种互动的关系都很不一样哈。那么你们在这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如何的来教养你们的儿女？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儿女的一个期望哈，跟我们信主以前呢要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0: 嗯哼。
2: 那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呢，我们可能追求这种随波逐流哈，比如说要讲求什么好的学校啊，好的专业哈，或者是你要学这个学那个哈，很多孩子很忙，比我们大人还忙，一下学之后要学钢琴、学绘画什么的，很多舞蹈，就说有很多期待。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个共识，就说他们的心灵的这个成长要比这些外在的这些技巧要更重要。
0: 是是，
2: 他属灵的成长要更应该注重。
0: 对，
2: 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可以随社会的大流，这个随波逐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有一个共识。所以呢，后来我们之所以把孩子从学校里转回到家里，我们自己教养，也是基于这种原因。
0: 是。
2: 那详细情况，我太太那她有很多的领受。她提出把孩子要从公立学校带回家里来自己教养，她有很多的亲身的一些体会。
0: 对，在美国叫做 homeschooling 嘛，哈。
3: 对。
0: 那么这个在家教育呢，在美国是蛮普遍的啊，
2: 很多。
0: 但是对于母亲、对家长的要求，特别时间的投入呢，那个相对的来说就要很多哈。那么你是如何的来从事这样的教育工作呢？
3: 其实这个 homeschooling 呢，最早是很多基督徒在做，最初的这个
0: 目的
3: 其实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分别出来。因为自从美国的公立学校废掉了在公立学校的这个祷告之后，有很多和我们的信仰相悖的思想就进入在他们的这些教育的系统里面，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开始这样。但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就像爱东说的，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如何能够在属灵上更加的使我们的孩子更加的受益。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栽培一个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0: 对、啊、对。
3: 有很多父母就说，你有孩子之后呢，就是你一辈子的事情。
0: 对、啊、
3: 不是说你把他养到十八岁，他可以独立了，或者他成家了就好。
0: 他是你的孩子，就是永远是你的孩子。
3: 对对，您是一辈子的。那我们也真的看到有很多孩子，比如说一种呢就是，该被家长所引导的地方，家长引导的不够，所以他们像我们现在所看到，比如说有很多孩子上网的这种上瘾，玩游戏的上瘾，还有很多被负面的东西引导，甚至更严重的，我们在美国就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些就是文化的边缘地带，他们容易染上毒瘾，甚至去帮派，有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事情，
0: 是，
3: 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被父母要求在课业上面的，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我们很容易在这种课业上要求孩子很多，但是我们在他们的心智上的培养却不够。所以我觉得神就感动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观念也真是开始有很多的调整。那我们一开始也是很担心，说我们自己是第一代移民，本身并不是讲英文的，那我们开始在家教育到底对孩子是不是好。这两年我坐下来，我自己倒觉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也真的神就是一直在调整我，就是说 要让我们从这种课业的中心，把教育孩子的这个观念引到说以神为中心的教育，让孩子真的生命里得到那个最好的。当然我们也认为说在课业上对他的栽培，我们当然也会尽量去做，希望他将来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成就也好，他能够借着神给他的这些东西，他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神。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来压他，使他也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他人生唯一的盼望，唯一的目标，而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不是依靠这些，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当我们自己有这些调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担心放下来，然后我们对他的教育的那个调整，我们就是重视属灵方面的栽培。其实现在有很多社会上的学者专家，他们在这个教育方面，他们也看到说，其实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他的心态，包括现在也开始讲到 EQ， 有很多这些方面呢，其实是大于他的成绩给他的影响。他将来成长起来，他里面最根本的，他的精神上面的这种力量是大于他的那个成绩能带给他的那个利益。
0: 对，
3: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看到说神的这个带领是真的要祝福我们这个家庭，我们也盼望着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将来他们能够起来，在下一个世代里能够为神所用。
0: 对对，在美国要成为一个在家教育的家长呢，一方面就是自己的语言能力，你本身是英文专业嘛，在这方面对你来说就比较
3: 有一些帮助，
0: 对，很大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就是必须具有一定的那个知识水平嘛，对吗？不然的话你对很多的科目啊，如果你都不懂得，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在美国政府有很多的辅助方式，提供很多的教材，教育部它有很多的方式协助家长在各方面给予一个比较整全的教育嘛。
3: 是是。
0: 那么问题是在你从事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在学校里头接触很多的学生，所以你如何在这方面来弥补他的这个群体生活的不足呢？
3: 首先我是觉得有些家庭可能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他们没办法在家教育，那我相信神要祝福每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他们的，无论他们是在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还是在家教育的孩子。
0: 是是是。
3: 那对，有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我自己那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害怕他们好像失去了和社会联系的这个机会。但是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看哈，我们觉得说把孩子放到学校里面他就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只能说他放到学校里面他可能有接触他的同学老师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不一定真的是塑造他的机会。从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的孩子他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曾经上过课的，那我看到就是说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呢，他也会有各种各种的老师，也有不同家庭来的同学，每一个孩子像您说的也是有他们自己各自不同的个性，有的时候这个环境他还比较适应的时候也许会对他有一点帮助，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其实负面的影响给家长带来更多的困扰。就好像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家教育的妈妈，她讲到她说你把孩子放到公立学校，她说你回来的时候你先要把学校给予他们的那些负面影响去掉，然后你才能把这个正确的东西给他，你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对我来说我觉得把孩子放到外面不一定真的对他的 social 会有帮助，反倒呢像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服侍，那他一定要跟着我们去参加各样的聚会，所以他其实并不缺少跟他同龄的孩子一起相处的时间。同时呢他还有更多的机会跟与他不同年龄的，有的家长就发现说有很多孩子他去学校但是他只会跟他同年龄的人，他看到他的同学朋友他就会很高兴跟他们混在一起，可是跟大人不会交流，跟比他小的不会交流。我倒是觉得我们把他带在我们身边让他接触各样的环境对他有更多的帮助。
0: 是在美国我们这个在家教育是很普遍，但是在中国就不普遍的嘛。
3: 是是是，
0: 中国基本上、
4: 没有，
3: 是没办法，
0: 对对对对，
3: 没办法做。
0: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原则还是能够参考，
3: 是
0: 就是说孩子在学校里头他接受了某一些教育回来，那么做父母的人真的有责任要将圣经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 值观这些的人生观，
3: 是
0: 能够经常的教导孩子哈，
3: 是
0: 让孩子能够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多的了解。
2: 是的，
0: 正如圣经所说的，使这个孩子在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呢，这几方面都有一个正全的成长。
3: 好，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继续的请爱东传道和元阳来谈谈他们是如何的踏上这一条全时间侍奉的道路的。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西番雅书第一章。
3: 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
2: 西番雅。
3: 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2: 西番雅书第二章。
3: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加萨必致贱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雅什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呀， 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
2: 西番雅书第三章。
3: 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

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呀，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

0: 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哈该书第二章。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呀，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天凉时光。看来苍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开始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一章1-8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1节上起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么我们先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太有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或者在你的名片上写你的身份是仆人，而且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奴隶。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里的意思是仆人，不是奴隶。但是有人也是这样翻译的。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仆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但是仆人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尤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主的仆人，或者神的仆人，或者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很尊贵的字眼。摩西、亚伯拉罕、大卫，有享受过这个头衔。约书亚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够成为仆人，不能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他只是摩西的助手。到晚年的时候，神才把这个头衔也给了他。那么另外一个耶和华仆人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受苦的仆人，我们都熟悉的仆人之歌。保罗在这里用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另外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只有在腓立比书也用了这个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在这两封信里面特别用仆人，别的地方他都非常强调他是使徒，当然这里他也讲到他是使徒。仆人是比较卑下的，使徒是我们马上会讲哈，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可能我们可以想到是有一点跟旧约的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本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赎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当然是把他的拯救工作看得最重要，但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是他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感谢主，愿我们都是主的好仆人。保罗我们就不介绍他了哈。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后来在大马色路上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仆人，成为教会的使徒。马上有一个字眼很重要，就是奉召哈。召这个字 ，calling 这个字呢，是神几乎可以说。神做一切的事情都是用招，神做事用他的话，他的话发出来就是一个呼召。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世界，当神说什么，有一点像在舞台上面司仪说现在请谁特别来宾谁谁谁出来，他这是一个招，他一讲出请他出来他就出来了。那么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有讲到说，上帝创造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招出来，原来没有光的，神说光，光就出来了。原来没有这个植物这个动物的，神说大象，大象就出来了，槟榔树，槟榔树就出来。当然实际创造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神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他一个一个叫，他叫什么什么就出来了，原来没有后来有了，这叫创造。神也用他的呼召或者他的声音或者他的话语，在创造了以后继续管理这个世界。神做的工作一般来讲就是创造、护理、 创造是 creation， 护理是 providence， 然后有审判、救赎、成全他的应许。那么这每一个都是用他的话，用呼召、用声音创造了世界，也用他的声音托住这个世界。当耶稣说止住吧，风浪就停止了。当神说要有光，光就照下来了。当神说说什么，就继续的那个这个世界就被他的话来引导托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可以说这个宇宙此时此刻没有崩溃，就是因为神的话没有让它崩溃。神让海潮、海浪到什么地方，海浪就停到什么地方。当海啸、地震的时候，神就让海浪过了平常不可以过的界限。这是约伯记里面讲的。神用他的呼召、创造、管理、审判，也拯救这个世界。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的动作就是呼召，亚当你在哪里，那就是呼召。他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呼召。那么呼召后来在西方，因为是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宗教信仰观念，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就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谈到这个神的呼召造成了那个西方人那个职业的观念。所以职业其实就是一个呼召，职业就是 vocation， vocation 就是从你喉咙出来的那个声音，这是上帝给你的。然后这个呼召也是会改变的。我们小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做人家的儿女，我们大了神呼召我们做人家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做公务员、计程车司机或医生，我们年纪大了神呼召我们退休。所以你的工作、你的每件事都是应当把它看作神对你的呼召，而不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趋势。那保罗这个人就神呼召他做上帝的使徒，做耶稣的使徒。这里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的呼召临到这个人，照加拉太书讲，是他还在母腹的时候就临到了；照以弗所书讲，万事以前就临到了，世界还没有不存在，上帝的呼召，上帝说要有你，要有我，就已经存在神的心里面。到了恰当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出生了。神的呼召托住了万有，神的呼召审判万有，神的呼召拯救那些蒙召的人。这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还会继续看到，他预先所怎么样的人就招他们来。我们都是蒙召的，蒙召在这个世上生活过不同的阶段。好，保罗呢是蒙召做使徒。我们熟悉两个徒，一个门徒，一个使徒。门徒呢是很比较好了解，门徒大概就是学生，使徒就不好了解了。使徒如果要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使徒，把使徒的定义用得很广也可以，因为圣经有这样用，我们好像都是被神赋有使命在这个世界上的。不过这种用法我们最好不要用，因为不寻常。我们需要用的用法是神特别选了十二个人成为新的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新的以色列是十二个门徒，后来是使徒。那么我讲了这么半天，使徒是什么？很多人会望文生义的说就是奉差遣的，这个不太恰当。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要谈那个解经的问题。 使徒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到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有讲到说，犹大已经死了，我们现在要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这个人的资格必须是怎么样呢？这个人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施洗开始，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彼得说，我们要从这一群人当中选一个来代替犹大。所以使徒有个条件，就是他必须从耶稣受洗到耶稣升天都目睹都知道。你说这有什么？这看到的人很多，罗马兵丁也看到了，希律也看到了，谁都很多人都看到了，是看到了，是很多人看到了也没有信。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信的是真的，从上帝自己的话、圣灵的感动这么伟大的证据里面，我们知道是真的。但是从一般的小民来讲，他的普通常识也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你记得约翰一书一开始也是讲这样的话，我们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的，现在我跟你们讲，各位，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请你不要轻估了我们五官的重要性。灵是比较大的，或灵是大多了，神的灵、神的话比神所造的肉和物质要重要多了。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讲的话啊。我们承认灵和话是很伟大的，我们承认物质是受造的，肉体是受造，甚至常常败坏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很属灵，物质的东西不重要，肉体的东西不重要，重要。这就是使徒们他们需要有一般人的眼睛感觉，他我真的见到过耶稣。对了，你的见证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会做假见证，但是这种平常人的见证也是使徒要有的一个条件。好，使徒要看到过经历过耶稣从受洗，因为那是耶稣工作开始。使徒的条件不包括耶稣的童年要跟他在一起，要是如果是这样，那一个都不能了，可能只有施洗约翰勉强可以。好，这个是使徒，使徒就是见证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复活升天的那一位。至于说这里面有什么意义，使徒当然也会慢慢知道，尤其是保罗之后。好，做使徒，特别做使徒，特别讲出他的工作，就是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意思就是神所预备制作执行的福音。这个神的福音不是说关于神的本身的福音，而是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就是整个罗马书讲的，就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神要给人的福音是什么？我建议用几个字来了解，用四个 P 哈。第一个是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是一个 promise 应许，福音是上帝的应许。应许有的应许是坏的，我会过二十年来会我会来报仇，这不是一件好消息。但通常应许是我会送你一辆脚踏车，我会你生日的时候做什么，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福音既是应许，福音就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今天实现了没有？我们说实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应许最重要的那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各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给亚当的应许是什么？给旧约先知的应许是什么？给神儿女在旧约的应许是什么？给我们新约的应许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旧约新约神给我们应许通通都是那个 person 耶稣基督，所以有第二个 P person， 福音是 person， 福音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讲了一大堆福音好消息里面没有讲到耶稣，耶稣不是主角的话，那就错了。如果我们讲了很多健康保健什么时事政治，我们没有讲耶稣，或者耶稣根本不是一个主角，耶稣是蜻蜓点水一样，那就不对了。今天在主日讲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是说我们，甚至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篇道都很以耶稣为事迹为中心，可能我们要讲到大卫，可能我们要讲到约瑟，可能我们要讲到别的，不一定直接讲到耶稣，但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福音就是要有他。那么第三个呢，福音这里没有这个字，但是跟应许有关系的，就是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呢说简单一点就是话句子，说难一点的话就是叫命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很多神学家越来越反对福音是 proposition。 你说这是我根本听都听不懂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是如果福音他像他们说的，福音不是 proposition， 福音重要的不是去传的，你听过吧？不必要多传呐、要的是什么？要多行出来，很好听哎。你不要传什么上帝是爱，你要行出上帝的爱。大家都很喜欢讲这些，我必须说，严格的说，这第一个这是现代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这个现代现象特别是马克思很强调的，他说哲学家在解释世界，我们是要改变世界。很多基督徒也觉得我们不要解经了，也不要解释那些东西，那些都是知识不好，我们要的是行动，爱的行动。就大家没有上帝的话，要做很多的事情就累得要死，而且你做了一大堆的事情，到最后扶贫啊，挖油井啊，挖水井啊，教他们英文啊，唱歌啊，他们没有得救。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好，我们需要知道不仅是福音、律法、圣经是 proposition，当然不只是 proposition， 还有一些其他次要的东西，但是是一个需要，尤其是福音被传讲的，被你在讲台上、在电台里、在个人谈到的里面你被传讲的，这是福音。如果没有 proposition， 我们不把道讲出来的话，我们天天要去行，哎呀，有人打你左脸，有人给人家打，你没有那个道，你不明白这个道，你天天脸给人家去打，这是不是很愚蠢吗？哦，好，我不去再谈这个了。我们再讲到说回来 person， 福音是 person， 他就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应该是主要是在讲到他的人性的部分，就是按着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这我们知道。不过我也顺便提一下，这个大卫后裔是指着约瑟吗？就马太福音的家谱当然是指着约瑟，他是父亲嘛，但是就生理实际来讲，耶稣跟约瑟毫无生理关系，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的。跟玛利亚还有关系，因为他在玛利亚的子宫内吸取他的养分。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在路加福音，我们也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里面没有讲所罗门，所罗门应该是约瑟那一系的，他讲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丹，这一系应该是玛利亚系的，不管是拿丹或所罗门都是大卫的子孙。我在这里就说明一下就是了，耶稣有血有肉， 有人的 DNA， 他除了没有罪以外什么都跟我们一样，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讲是大卫的后裔，这非常的伟大，也非常的惊险。因为大卫的后裔好几次，包括在耶洗别的屠杀犹大家的事上，差一点那个金线就断掉了，但是神保守了，让大卫的后裔，哇，最后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降生。好，按圣善的灵，这就是圣灵啊，从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可能不是太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在大能中被立为神的儿子。我们和合本不敢这样翻，恐怕是怕这对上帝不敬，对耶稣不敬啊。因为这节经文被异端亚流用过，就亚流就觉得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表现很好，或者耶稣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表现很好，他在世上一切都听神的话，所以都做得很好，最后为了听上帝的话被处死了，上帝觉得哎呦，你这拿撒勒人耶稣真是很不错啊，就让他复活了，然后赋予他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后来因为他做得不错上帝赋予他的。看起来这个经文是这样啊，不是的，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耶稣人性的高深，耶稣一辈子都听神的话，那么圣善的灵，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人性和身份都提高，一个提高的地方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神就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就是主，叫万物无不称耶稣为主。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神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永远没有高升也没有下降，那是永远不变的，他的人性有因为死复活而高升。好，这个对我们也是求主让我们如果要得荣耀要知道要降卑。好，然后呢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呢，可能更好的翻译是顺服信条，也跟我刚刚讲的 proposition 有点关系。我们信耶稣当长先辈把一些重要的神学和伦理的教训归类的时候，我们去遵行，这是很好的，不要变成律法主义就好了。我们教会做教会长职的牧长的，我们是要在全世界领人归主，不仅是领人归主，而且成为一个会友，不仅是成为会友，而且是会顺服这个信条的。这个当然包括奉献啊，这些侍奉啊，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只是啊你决志信耶稣，而是你要能够信服真道，要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些句子其实都是非常动人的句子，各位也包括你，你是属基督的，保罗对提摩太讲过，你这属基督的人啊，你这属神的人啊，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是耶稣的死耶稣的生买来的，我们因着圣灵让我们也都多多少少大同小异的听到了牧羊人对我们这一只迷失的羊的呼召，我们就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归向他，我知道我属于他。 保罗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啊，但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先写信给你，我写信给你，你们这些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神呼召我做使徒，呼召我们都做圣徒。圣徒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我们在世上跟世人一起吃喝，一起嫁娶，一起工作盖造，一起的。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生活的动力和动机，通通是我们是属神的，这个叫圣徒。并不是我们吃什么特别的食物，或者穿的有什么特别。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属神的啊，我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神爱世人，世人都蒙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这里被上帝爱的是特别的拣选，让我们有永生的福分，让我们在世上就开始经历做他儿女的权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白白的好处，平安是恩惠的结果。本来我们在罪恶的过犯中，我们没有平安，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不再在神的震怒之下，就有平安。好，下面保罗讲的第六节啊，第一你不必找第二，保罗的口这是习惯用语，重要的是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你们的信心啊，你们有好的信心的行为啊，传遍天下。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把福音传遍了天下，你们有很热心传福音的这个见证。这两个可能是差不多的啊。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把福音传到每个，尽可能的传开，跟我们是好的基督徒的见证是应该连在一起的。哎，我感谢主，我听到你们有这些好的见证，我很高兴。那我也提醒你们一件事，我为你们祷告，我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不住为你们祷告，我想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他后来讲到罗马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他告诉他们他在为他们祷告。但是他特别也祷告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保罗讲的话人难以相信，所以他特别有点慎重。这有耶稣做我的见证呢，有上帝做我的见证，我真的不住祷告。那有什么要强调这样子？
0: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